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神担子李冲、李大侠要陪着张景荣赶奔玉泉山。这姑娘李月珍呢不放心，非跟着不可。最后老头一横心，算了，因为这独一处咱也住不了了，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咱们一同起身。其实言下之意，将来就是成功了，爷俩也得搬家。一旦官司解决了，找个地方安身立命，这是老头的打算。不用说，张景荣心里清清楚楚，冒一次风险也值得。因此男女三人收拾东西，二次赶奔玉泉山。你看张景荣不了解地理形势，老头知道，因此也没爬百丈崖，就顺着一条密路来到玉泉山。什么时间呢？按现在钟表说是晚上的11点多，那个时候没有电呢，到了这个时间就是夜深人静了。他们进了山之后，老头就问张景龙，咱们奔哪儿？
1: 张景龙说，我也不清楚，
0: 反正要寻找万宝珍珠山，您看看咱奔哪儿合适。这样吧，咱们赶奔中平大厅，到他的中枢机关，到那儿了见到他的最高头头，就能打听出如何了。对，您说的太对了。男女三人往下一踏腰，就往前寻找。咱说过了，玉泉山太大了，108寨呀，1-2万人。你想这么大个地方找中平大厅啊，还真不容易。因为李大侠他也没来过，只是对外围比较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心里没底，东一头西一头。他们正在寻找大厅的时候，突然在眼前过去2条黑影，三个人同时都发现了。还得说张景龙眼尖，慢！老头就一愣，你干什么？您看着俩人没？看见了，自己人。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前面走的就是黄天霸，后边跟那人没看清楚。如果我没猜错，好像是小一朵没钱亮。老头对这些人全不认识，你看准了吗？差不多，我相信我的眼神，快，咱们追他们。三个人一塌腰奔这俩黑影就下来了，因为太黑哪儿找去，一晃就见不着了。那位说张景龙看错了吗？真就没看错，猜的一点都不差呀。这两个人，一个就是黄天霸，一个就是小一朵没钱亮。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这些天呢，光说张景荣夜探玉泉山所发生的事儿，那么其他的人呢，咱没表。那么张景荣一个人走了之后，一开始差官队没发现，等到第二天了，黄天霸照壁召集会议，让大家献策。等第二天大家坐到屋里头，黄天霸一点名，少了个张景龙。

0: 张问手下，张景龙哪儿去了？谁都没发现。哎呀，大伙猜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景龙怎么失踪了？还得说小脑瓜照壁，眼睛眨巴眨巴。我说老兄弟，甭找了，张景龙啊，肯定早了，要不怎么叫千里独行呢？您说他不干了？嗨，我说他走，他自己赶奔玉泉山凤凰岭了。哎呀，黄天霸一皱眉，那可是凶多吉少，他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嘿嘿，老兄弟，你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吗？人是好人，但是骨子里往外透着一股骄傲。甭问呐，大伙跟着他，他先累赘，觉得他了不起，一个人走了。立了功呢，被窝放屁吃毒的，他就这么个人。不好，黄天霸一听心里长了草了。为什么？私人他跟张景龙关系不错，何况张景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张景龙失踪了，黄天霸能坐得住劲吗？黄天霸腾就站起来，我赵大哥，你怎么安排我不管，我领着几个人赶奔玉泉山凤凰岭去寻找张景龙。弟兄们走。
1: 到了，
0: 赵壁过来把黄天霸给拉住了。我说老兄弟，我你这火爆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做大将的得沉得住气。你哪儿找去？玉泉山有多大？凤凰岭有多大？你到那儿找张景龙，无疑于大海摸针呐、啊，你捞不着。那你说怎么办？咱就坐视不理。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想个办法，大家共同使劲儿，这才能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认为赵壁说的对，赶紧把这件事情禀报了师大人。你看这个师大人呢、啊，对分析案情、升堂断案没比的，但讲究这些事他是个外行啊。师大人也抓瞎了，天霸赵壁你们看着办吧，无论如何把景龙也得找回来，另外还得寻找万宝珍珠山，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你们看怎么办，你们自己商议吧。好嘞，有大人这话就可以放手干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黄天霸气得连饭都没吃，心里埋怨张景龙，如果真像赵壁说的那样，你太不对了，现在你是在衙门里，你是官差，你干什么事也得打个招呼，跟别人不说你也得跟我说一说呀，无所谓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起码咱是朋友啊，我能帮着你出出点子，你真是个千里独行。哎，黄天霸一想，到了现在他没回来，屈指一算，三天没见着张景龙了。这玩意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万一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过朋友啊！而且大人还急得那样，算了，跟大伙商量，七嘴八舌头，弄了半天，浪费时光。我也学张景龙，我自己去，干净利索。非把张景龙给找着不可。没说嘛，黄天霸就这脾气，他要认准的是一条道跑得黑，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唤。当天擦黑之后，黄天霸收拾自己的东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起了身了，赶奔玉泉山。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啊？山里的情况不了解，玉泉山那么大，在哪儿他能不清楚吗？黄天霸走出来也就20里地，就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天霸就一愣，这谁跟着我呢？他就不走了，扭回身来等着。时间不大，此人到了近前，嘿嘿一笑：“黄大哥，是我。”黄天霸一看，闹了半天，小一朵没钱亮：“你怎么来了？”“嘿，黄大哥，我就盯着你。我看你气色不正，你的眼神也飘忽，大概你心里是有事儿，我就断定你一个人要赶奔玉泉山。我说你也得跟大伙打个招呼，你是八百。”

0: 班都头，你要有个马高凳短，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瞄着你，我跟你一块来的。嗨，黄天霸一乐，我说兄弟，不是我这个人任性，你想想，哎，这不是张景龙，换成你，我能不担心吗？我能不去找去吗？是啊，您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得担风险呢。这样吧，我陪着你，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对不对呢？你唱主角，我跑龙套，哎，这样不方便多了吗？黄天霸点了点头，对，因为小一朵没钱量，要论武功不次于黄天霸，掌中那把刀上下翻飞，善打毒吉利，黄天霸当初吃过亏呀，他知道有这么机灵鬼偷灵奔陪着自己，看来是得心应手啊，因此没费劲同意了。两个人起身赶奔玉泉山，走到半道上要喘喘气歇歇，刚坐到树根底下，后边又来个人，气喘吁吁，是紧追不舍。黄天霸和钱亮就一愣，等此人到近前一看，谁呀？小灵狐李俊。黄天霸就一愣，你怎么来了？哎，你们走得真快，我紧爬着也没撵上。哎呀，你们要不是坐下歇一会儿，我还撵不上呢。我也来了，许你们上玉泉山，就不允许我们。黄天霸一看这倒好，越来人越多。那个李俊怎么来的？李俊跟小一朵没钱量还不一样。您记得前文咱曾经说过，黄天霸等人大闹太湖中山寨，比武招亲呢。李广通有一儿有一女，姑娘叫李秀珍，现在跟黄天霸定了亲了。本来说年末呀，人家就完婚，到现在这事儿一宗不了又一宗，就抽不出这个时间来。这李俊呢，是奉父命来到官府，表面上当差，实质上暗中保护黄天霸。因为什么呢？黄天霸是妹夫啊，早晚结了婚了，这是一家人呢，李俊能不关心吗？还埋怨他爹呢，疼姑娘不疼儿子，卖一个搭一个，我还得起保镖的作用。爹三令五申跟自己非常严肃，说得清清楚楚，如果黄天霸有个马高凳短唯你试问得。李俊心说这多好，给我套上龙头了。他不仅在官府当差，特别注重黄天霸的安全，因此黄天霸的一举一动他非常非常留神。你想小一朵没钱量都猜中了，何况是李俊。黄天霸这一走，李俊就发现了，赶紧回屋收拾东西追黄天霸，就没追上，一直追到这一看一个人追出俩来，哎，钱亮也来了。李俊长出了一口气啊，拉住黄天霸的手，我天霸呀，你是不是要进玉泉山凤凰岭？对，你猜对了。不行啊，说什么我不能叫你去。你了解玉泉山凤凰岭吗？哎，咱且不说他的总辖大寨主叫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他手下管的108寨，能打的人不下几百人之多，兵强马壮啊。而且玉泉山凤凰岭形势险要，布置的都是机关埋伏，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陷阱啊！就靠着你们两个人只身进玉泉山，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因此我不同意你去。走走走，跟我回去。他扯膀子就拉着黄天霸，黄天霸能听吗？使劲把胳膊夺回来了。喂，李兄，你是好心，我领情，但是你想一想，你发现没把师的人都愁坏了， 皇上的圣旨谁敢抗拒？皇上虽然没给规定期限，但说要求近期破案，这近期俩字意味着什么？如果近期我们破不了案子，国宝不能还朝，你想没想失的人是个什么后果？抗旨不遵呢，前程就没了，好一好脑袋都保不住了。咱们身为差官的辅佐失的人能不着急吗？我们都在屋里头等着，就因为玉泉山太厉害，人太多，兵强马壮，我们吓得畏手畏脚，想一事无成啊。再加上张景龙失踪了，咱能坐视不理吗？再危险就是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扑，你说是也不是？喂，李俊点了点头，你说的句句在理，但是我反过来我要问问你呀，你敢断定张景龙上了玉泉山了吗？你敢断言他现在在凤凰岭吗？差不多，那附近没有大贼窑，只有孙飞这个大贼窝子，这是万恶的根源，我觉着八九不离十儿。那是你自己的猜测呀。另外我再问你，万宝珍珠山真就落到这儿了吗？你敢断言是凤凰岭的人干的吗？这是啊，我们得拿出证据来呀。我不是说啊，这地方如何如何厉害，我们不敢碰它，咱没有不敢碰的事儿，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把握呀。捅了马蜂窝，一事无成，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这不得不偿失吗？咱们有着充分的证据，知道的确是有人偷了国宝，的确国宝落在凤凰岭，的确是孙飞手下人干的。那我们去了是不是理直气壮啊？现在我们就是凭自己的猜测，大的官捅了马蜂窝，什么没办成，你说咱这是何苦来的？黄天霸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咱们只是猜测，我们要摸个水落石出，没有拉倒呗，没有咱们再另找。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已经开始行动了，你能叫我半路折回吗？算了，我是非去不可。钱亮也说，都到了这儿了，到山根底下了，不进山等什么呢？你回去算了。我回去？李俊一看呢，怎么的也劝不了这黄天霸了，最后想起个主意了。我说天霸，咱这么行不行？我现在就赶奔我们家，到太湖中山寨。你看我们是邻居，对山里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解吧，心里多少有点底。我回去向我爹说一声，让我爹集合人马，咱们人多势众啊，他好办事儿啊，让我爹助咱们一臂之力，你何必单打独斗呢？黄天霸冷笑一声，我说你回去再跟你爹说，你爹再集合人马得哪辈子？我等不及。那你说怎么？那我不能让你去。黄天霸说，这样吧，你一片好心我领了，咱分道扬镳，你的好心我接受，你现在就敢奔太湖中山寨找你爹，你把这事说一说，我跟钱亮我们俩起身敢奔凤凰岭，你看这怎么样？
1: 谢谢。
0: 不过天霸呀，我有个要求，你们去我也拦不住了，别捅马蜂窝，摸底我不反对，你们看一看是不是张景龙在玉泉山，你们再看一看万宝珍珠山是否真落到这儿了，盗宝之人究竟是谁，你们把这个事摸清，就即使摸清或者摸不清也不要触动他们。
1: 咱犯不上，不是怕，
0: 等着我的信儿，怎么样？
1: 好嘞，一言为定。
0: 小灵狐李俊呢，真是热心肠。说完之后，转身就走，走了走，他又回来了。哎，等等，我天哪！方才我忘了个重要的事情，你们进玉泉山认得路吗？废话，当然不认识了，不认识能行吗？我当初跟我爹来过，记不太清，但是心里多少的还有点数。我给你们画张图，你们按着我这张图进山啊，肯定不能吃亏。你们走苍龙背，又叫老龙背，是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看见没？这么拐，这么拐，这么拐。钱亮脑瓜好使，认真的听着，黄天霸也注意的听着。我说这条路线，你们能记住吗？差不多，别差不多呀，走错一点就是麻烦。千万走这苍龙背，我去找我爹去。咱们在苍龙背时不见不散。我可走了啊，回头见。小灵狐说完，往下一塌腰，咔咔咔咔咔，报信去了。按下他走了，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和钱亮，按照李俊画这路线，还真就没费劲儿，什么竹篮都没有，就进了玉泉山。结果到了玉泉山里头，两个人一看傻眼了，这也太大了，这上哪儿找这张景龙去？上哪儿发现这万宝珍珠山去？大海茫茫一样啊，真是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啊！凭着经验，咱找吧。他们两个人是一前一后，东一头西一头，正找这功夫，遇上了张景龙、李冲和李月珍。不过一晃就见不着了。咱们按一下张景龙、李冲、李月珍男女三人先不说，还说这黄天霸和小一朵没钱亮，凭着他俩的脚力，凭着他俩的功夫，那真是一夜之间走千家串万户啊！你不服这劲儿不行。黄天霸和钱亮那都是人尖子，脑瓜都跟透那温一样，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这么个地方。黄天霸和钱亮都站住了，一看这什么寨子，周围有高大的围墙，那围墙都有一丈二三尺高，都用大石头垒成的。一看南北方向还有两座门，那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中平大厅，大寨主孙飞就住在这儿。他一看又不像，怎么这么冷清啊？寺外静悄悄的，无有人走动，就是门上挂着气死风灯，连个站岗的都没有。这是什么所在呀？既然来了，咱要摸清底细。钱亮也同意，两人刚想飞身上墙，嘿，门开了，
2: 司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两人赶紧俯身趴在地上了，拢目光观瞧。从门里头走出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直楚楚的，腰板不塌，愣头磕脑，探头往外看了一眼，然后又回去了，一会儿又出来又回去了。两个人就没敢动，心说莫非听见我们什么声音了，出来来看看动静，他干嘛呀？他探头锁脑的。钱亮就说，大哥，你等着我过去，将他生擒活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大战花枪太保田代彪。哎呦，这个田代彪能为太大了，常茂要光靠真实的本领万难取胜，怎么办呢？就使出他的绝招，使用龟背五爪金龙抓。他扔这个东西是百发百中，轻易他可不使用。就见常茂一抖了手，这九斤十二两重的大飞抓顺着肩头就扔出去，哗呀呀呀，常茂连看都甭看，这回可抓个稳的，他就觉着抓住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五个爪抓的噔噔的。不过常茂有点纳闷，怎么田代彪这脑袋发钢印儿，你脑袋怎么那硬，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田代彪也有赢人的东西，他善使也有暗器护身，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这电光锤也是九斤十二两，用混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银水走了16遍，轻易他也不使用，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到电光锤上，要不怎么发钢印儿？长茂往怀里头一拽，你认为瞎吧你？田代彪也往怀里拽，你给我撒什么？等长茂把马皮驳回来一看，这才真相大白。哎呦，铁脑袋，怪不没抓住了。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回来。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长帽也豁出去了，田代彪也玩命，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你撒手，你他娘的撒手。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后来长帽急了，一掉个后脊背对着田代彪，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说那杆上，把链子往肩头上绑，双脚点的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要想胜田代彪。田代彪也不傻，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到身上，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扣住铁锅梁，双脚点蹬紧紧的带马往前走。哎呦，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拽来拽去，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哭哭这一摔下来，链子这劲儿就破了，飞抓也撒开，再看两个人卷吧卷吧把暗器带起来，在部下就伸了手，兵刃也不要了。田代彪是抡拳就打，长帽是飞脚就踢，两个人抱在一起，这回打的是更热闹，翻上翻下，一会儿长帽骑住田代彪，一会儿田代彪又把长帽压在底下。胡大海一看不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短兵相接了，看这意思

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跟朱元璋一商量，老四，咱不能看热闹，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吗？什么叫人多势众？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干脆把敬田得逮住就得了。朱元璋点头答应，命令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子彪给摁住了。这田子彪能力再大，胡了长帽都够他呛，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就把田代彪是生擒活拿。这田代彪不服气儿啊，连跺脚再晃脑袋，呸！我不服，我不服！朱元璋啊，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恨你们。朱元璋太喜欢他了，亲自从马上跳下来，来到田在彪的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亲自过来给田在彪的绑绳解开。朱元璋躬身施礼呀，小将军，哎，你真是难得的人才，朕非常喜欢，方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这倒出乎田在彪的意料之外。那叫皇上，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给你行礼，你想什么来着？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有爱将之品。把田代彪闹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帽也过来了，哎，小白脸子，不打不交啊！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帽铁算服了你了。方才多有得罪，我小白脸，原谅我吧。长帽也躬身施礼。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田在彪叫他脸一红，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说个难听的话，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把民营打伤了不少人，要按理说叫人就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粉身碎骨，人家没这么办，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啊！我别弄个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成什么了？这小伙也够聪明的。田代彪想罢，撩衣跪倒，蹦蹦磕头，吾皇万岁，草民深该万死，蒙万岁不弃，我这厢赔礼了。常将军，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朱元璋喜出望外，伸双手相搀，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在彪的身上，亲口加封田在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又加封前不正印副先行官。朱元璋这一封啊，没有不服他。田在彪觉得惭愧，挨个的都给赔了礼，大家是言归于好。田在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经过都说了。朱元璋点了点头，说人呢，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哪有一帆风顺呢？既然将军弃暗投明，乐意帮着民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田代彪说我山上还有1000多人呢，朱元璋愿意招降，凡是来者一律欢迎。田代彪跟长茂回到盘蛇岭，把大小头目找来一说，谁不乐意？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要到了民营那面，身为正式的军队，大家是鼓掌赞成，所以没费什么事。

火烧盘蛇岭，兵合一处，将他一家，都归了朱元璋。咱们不必细说，打收下田代表以后，一路顺风，这一天就来到白洋关。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设盛宴给皇上接风。朱元璋一点手把田代表叫回来，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说了盘蛇岭的经过，众人无不欢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可是个好事。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心说他跟长茂打的那么凶，现在是不错，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这事儿可不好办。他提议让长茂跟田代彪两个人结拜，成为金兰之好，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以免日后出现麻烦。长茂一听是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好军师，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田代彪也乐意。等举行结盟仪式的时候，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两个人非要凑一份不可，咬我们的啊，扔外可不行。大伙也乐了，后来连鱼稿也算上，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按岁数这么一排，哎，长茂还老大，田代彪是老嘎子。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三次入祖坟呢。你看这柱香一烧完了，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长茂跟田代彪是形影不离，两个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那到白洋关不是为别的，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那还有好几万人呢，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朱元璋就一愣了，这是前线呢，怎么马娘娘来了？把我姑娘、姑爷还都领来了。朱元璋当然不能去接，让军师刘伯温带着所有众人出城迎接。这马娘娘怎么来的呢？因为朱元璋私收鲁宾妃的事儿，有他的耳目送信儿。马娘娘在南京一听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暗自埋怨朱元璋：“寿星老尿炕，你是老没出息了，哪来那么个小狐狸精就迷住你的心窍了，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了？要没有人从中调解，你这个皇上你还当得了吗？”又恨朱元璋，又气朱元璋。这郑燕夫人不放心了，特备在南京带着姑娘姑爷赶到前敌，名义上是陪王伴驾，暗地之中把朱元璋要监视起来，因为他发现这老头要不老实。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说。刘伯温带着人出城一看，呵，三千御林兵分为左右，绮罗伞盖，金碧辉煌，正中央两乘凤辇。靠前边的那不用问，就是朝阳正宫马皇后，后边那座辇指定是他女儿景阳公主朱碧娴。在这凤辇的旁边有一匹战马，哎呦，这匹马跟欢龙一样，浑身上下火炭红啊，门中乱炸，高七寸，大踢碗，金鞍玉佩。往马上一看，端坐一个人，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楼海带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披金锁连环甲，九吞十八大，外罩杏黄色滚龙袍。

0: 但是往脸上一看，这玩意叫人有点失望。这位长得难点，刀条子脸，尖下壳，斗鸡眉，小眼睛，两个大山峰耳。这脸长得灰滔滔的，仔细看脑门上还带着层尿碱，微微有点断梁的胡须，小眼睛倍儿亮，在手中提了一条金钻虎头枪。很多人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这就是马娘娘的姑爷驸马韩金虎。在前文书咱说过，朱元璋攻打鄱阳湖，大战南汉王陈友谅，误中陈友谅的埋伏，被困九江口。这陈友谅非把朱元璋给逼死不可，让他当众自杀，逼得朱元璋实在没招了，才有一段书叫《韩城替死》。朱元璋手下有人叫韩城，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像他。这个韩城冒名顶替，化妆朱元璋，横剑自杀，就这么的把南汉王陈友谅给欺骗了。由于韩城这一替死立下大功，朱元璋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好了，知道韩城留下个儿子韩金虎，当时就许了愿，招为东床驸马。那时候这个韩金虎长得不错，小伙虎头虎脑的小孩嘛，但是长着长着到大了长脸了，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人，跟他爹爹是截然不同，连朱元璋那个内心也有三分不喜欢。但是话说出口不能不算数啊，就违心的把女儿许配给他。你别看朱元璋是这么想，马娘娘看法不一样，要把这个姑爷看的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不知怎么喜欢好了，天天拉到自己的身边问长问短，比亲儿子还要疼上十倍。所以这个韩金虎就教的了不得，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大大咧咧在马上坐着是旁若无人，把那嘴角撇的都要到耳根台子上。文武看罢全从马上跳下来，呼啦朝跪倒在辇前，以刘伯温为首，臣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迎接娘娘千岁。哇，一千来人辇停住，有宫娥才女把帘笼打起来，马娘娘靠着扶手板探身往外看看，有一瞅怎么来这么多的人，心里头也挺高兴。军师免礼平身，各位爱卿平身，谢娘娘千千岁。众将站起来，然后又到了公主的面前二次跪倒，给公主磕头。这公主朱碧娴比较聪明，隔着纱帘赶紧说话，军师我担架不起，各位将军免礼平身，谢公主。大家站起来，就没过去给这驸马行礼。马娘娘一看大概众人不认识，也总不在一起啊，军师各位爱卿，这位你们不认识，这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韩金虎。哦哦哦，军师一听也过来了，能给他磕头吗？躬身施礼，臣等参见驸马爷。众将全都一躬到地，韩金虎还挑礼了，心说呀，你们真是见人分着三六九等啊，我是公主的丈夫，她金枝玉叶我也不例外，怎么见着我就不磕头。这韩金虎心里不乐意，脸上也带出来，把小眼睛一眨嘛，嘴角一耷拉，免礼平身，谢驸马。众人站起来， 长茂一听这味儿有点不对，把雌雄眼一瞪，心里说话，我哪来这么个杂种，你看你这模样，就凭茂他娘家的份上，我不得不哈哈腰，要冲你这模样非打你一顿不可。小年轻的都看出来，朱穆英更生气了。朱穆英心说，我还是皇上的干儿子呢，我爹穆弘为救皇上把命都搭上，要讲功劳我比你大的多得多，但是平日我跟士兵战将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个小小的驸马吗？你看你那模样，我还得给你施礼。朱穆英从心眼里不服，他就给长茂鼓火，茂，这小子一瞅就不是东西。我也那么看，没事，调理，你放心得了，让他好不了。您说这韩金虎倒霉不？屁股还没等进白羊关呢，就有人把他算计上了。其实他也是自讨苦吃啊，这种人是糊涂人。吹吹打打，把娘娘公主驸马接进白羊关，众人又给皇上见驾。当马娘娘过来一见朱元璋，朱元璋有点觉得理亏，他就明白马娘娘来的目的，所以脸上表现得十分不自然，乐比那哭也好看不多少。哎呀，皇后，你一路辛苦，陛下。我们不辛苦，听说陛下在外头欠安，哀家十分放心不下，我打算守在陛下的身边，早晚得以侍奉。哎呀，难为老夫老妻啊！坐。然后韩金虎和公主又见过皇上，朱元璋简单的问了几句，大家归宗。然后朱元璋就说，你们千山万水的来了，都够辛苦的了，赶紧赶奔后厅休息去吧，朕还有大事商议。感情这个马娘娘也不是爱省心的人，专门夫人干政，是国家的事儿她都爱打听，就问朱元璋，什么急事儿你非要商讨？哎呀，皇后有所不知啊，开明王常遇春被困柳河川，一再去救他，我们刚要商议你来了，现在正商讨派救兵的事
1: 儿。哦，
0: 陛下，你们商讨你们的，哀家就坐在这儿，大概也不碍事吧。当然，如果你要不累听一听也可以。连公主带驸马都没走，朱元璋跟军师就商议派谁去，派多少军队。军师就说，如果出了白羊关10里地有一座山叫天荡山，元人在天荡山修筑无数的炮台把我军给挡住了，过了天荡山还有18道连营，闯过连营里边才是柳河川，这个地方是万难通过呀，光凭我们的力量往里打打不进去，光凭里边的人往外攻更攻不出来，依臣的意思，先派一员猛将闯过天荡山的炮台，再闯过18道连营，见开明王送个信，约会个时间，里应外合，一鼓作气好把众人给救出来。万岁你看怎么样？有理。军师，你说什么人能闯这么些道连营能到柳河川去呢？我现在还说不清楚，那只好在满营众将之中挑选了。朱元璋用眼睛往四外看看，还没等他说话，就听有人抖丹田喊了一声，万岁，军师，臣不才愿往。这声音说出十分洪亮，连马娘娘韩金虎在宫中都瞪眼观瞧，就听贾谊。

子所想，来的非是旁人，正是龙虎大将军田在彪。田在彪挨着长帽站着，军事和皇上研究事儿，他听个很真。田在彪一想，人呢都得有个良心，这皇上对我可不错呀。你说我是什么出身，一下就升为龙虎大将军，现在正好用人的时候，凭这个意思闯天荡山的炮台，再闯十八道连营，冒险呐、啊、干脆我报个名得了。

挺光彩，没跟刘伯温商议，朱元璋就批准了。再彪，就给你这支令箭，命你赶奔柳河川。你记住，如果把此事办成，回来之后官升三级，谢主公。刘伯温也不反对，抄出一支令就递给田再彪。田再彪一伸手，还没等把令接过来，就听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来呢！”姓田的他不配担任此职。众人一听这是谁呀？回头这么一看，他大吃了一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来到金殿之上，李世民告诉他，你得给皇上跪下磕头。
1: 哎，我不跪。
0: 不跪可不成，皇上要说杀你可杀你呀。
1: 哎，那我跪吧。
0: 李世民心说，我这四弟不傻呀，扑通一声，李元霸跪倒在龙

0: 案前。
1: 哎，皇上老头，我跪下给您磕头了，不磕头你杀我。
0: 嘿，杨广心说这傻小子怪可爱的。李元霸呀，你抬起头来，朕要看看你。
1: 好嘞。
0: 李元霸一抬头看皇上，皇上看李元霸。哎呀，杨广心说你别瞧他傻，浑浊梦愣他可着实。看这样他知道跪下不跪下我杀他，他也不太浑呢。杨广乐了，李元霸呀，你找朕讲什么理呀？
1: 哎，讲什么理？你知道啊，我大哥、我二哥、我三哥都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我也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为什么他们当官不让我当？
0: 哦，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找朕讲理呀？你是要官来了？那好啊，可我得问问你，你有什么能耐？
1: 哎，要问我有什么能耐没有吧？我呀，天生来的，力大无穷。
0: 杨广听到这儿，就问唐王李渊：“李渊，蠢仔，你这第四个儿子果然是力大无穷吗？”万岁，我这四儿子李元霸确实有点笨力气，而且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他都会使，使得不怎么样吧，但是他会点把式，他使兵来他都觉得轻，多大分量呢他都拿得起来，到底他有多大劲儿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确实是天生的履历过人。
1: 哦，好啊，哈哈哈。
0: 杨广乐了，李元霸呀，既然是你的履历过人，朕就加封你蒙勇大将军。
1: 哎，我就当这蒙勇大将军，可有一节皇上老头，我得问问你，这大将军比我哥哥的官是大呀还是小啊？
0: 杨广爱他，你说他傻吧，他可不糊涂。李元霸呀，你这是个大将军之职，比你几个哥哥的官全都大。
1: 那我就谢谢皇上老头了。
0: 李元霸还真给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了。李元霸瞧着金殿上新鲜呢，他往左边看了看，又往右边瞧了瞧。
1: 哎，比我们家热闹多了，怎么这么些人呢？
0: 他一眼就看见宇文化及了。他迈步走到宇文化及的面前。
1: 我说你这人戴这帽子怎么跟别人的帽子不太一样，这长枝后边为什么还有个钩啊？
0: 宇文化及心里头生气，心说我理你这傻子干什么，把脸往下一沉不理他。李元霸呢再一瞧坐着哈是靠山王杨林，他瞧这杨林有意思，白胡子老头，他就问杨林：“
1: 哎，我说你这老头挺长的胡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坐着，他怎么站着呀？”
0: 杨林稳坐在龙墩之上，也不理李元霸。杨广就有点不高兴：“众位爱卿啊，你们也看见了，李元霸是个痴傻呆捏之人，朕都不跟他一般见识。”你们也不能不理他，不管他问到哪一位身上，哪一位都要明明白白答复于他。文武官员心说杨广，杨广你这皇上闲着没事了，跟这傻子这折腾什么呀？李元霸听见了，
1: 哎，我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皇上老头说了，我问谁谁就得告诉我，不然的话皇上宰你们。
0: 哎，皇上还宰我们？大家伙等着他问吧。李元霸又问宇文化及：“
1: 哎，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啊？
0: 你要问我呀，老夫父姓宇文，名化及。
1: 哎， 小子，你官居何职？
0: 我位居首相。
1: 哎，何事你是首相？哎，我在问这白胡子老头，哎，坐着这老头，哎，你胡子陈白的，你姓什么叫什么？
0: 你要问呐，李元吧，我告诉你，我姓杨，我叫杨林。
1: 官居何职？
0: 老夫我官居太岁靠山王。
1: 哎，这王就王吧，干嘛还太岁是怎么当的事儿？你跟我说说。
0: 李元霸呀，你看见没有？当今万岁是我的侄子，我是他的皇叔，所以在靠山王前边加上太岁两个字，我呢就等于太上皇。
1: 嘿，你这老头可真可以，哎，老小子，哎，真不错，真不错。
0: 他往这边一看，这还坐着一位呢，坐的是谁呀？北平王罗毅，罗彦超。
1: 嘿，老头，你姓什么？你在这坐着？
0: 你要问我呀，老夫姓罗，叫罗毅，字表彦超。
1: 你当什么官？
0: 官居北平王之职。
1: 哎呦，北平王，北平王好啊！
0: 就在北平王后边站着一位蒲山公李密。
1: 哎，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0: 李密心说：“愣管我叫小子，没办法，皇上有旨，我姓李，叫李密。”
1: 哎，什么官？
0: 官居蒲山公。
1: 嗯，那就好，那就好，蒲山公。
0: 在蒲山公李密旁边站着谁呀？窦建德。傻小子李元霸用手一指，
1: 哎，这位你是谁？告诉我。
0: 窦建德气坏了，傻小子呀，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亲舅舅不？
1: 哎呦，舅舅也在这儿，舅舅，哎，我给您磕个头吧。
0: 跪地下，他给他舅舅磕一头。行了，傻小子，起来吧，别磕了。
1: 哎，舅舅你挺好的。
0: 我挺好的，你起来吧。
1: 啊，我舅妈好啊。
0: 啊，你舅妈也挺好。
1: 那您怎么老不上我们家去？
0: 元霸呀，舅舅我公事在身，没有功夫，有些年没去了。
1: 你要上我们家去，想着给我买点好吃的。
0: 文武百官一听这小子跑金殿上认亲戚来了，傻小子站起来了，舅舅
1: 你当什么官？
0: 我呀，现在是国家的下国公。这位李元霸问这个这得说，问那个那得答复，问着问着他突然间看见宇文成都了。他觉得宇文成都胸前挂一东西也挺耀眼，他哪知道这是开皇天子杨坚御赐的一面金牌，说明天下第一就是宇文成都。傻小子李元霸走到宇文成都面前，
1: 哎，你叫什么名字？
0: 你要问呢，父姓宇文，名成都。
1: 哎呀，我绕嘴绕嘴，你这小子叫这名太麻烦，干脆我就管你叫都得了。
0: 什么？文武百官跟杨广一听，这孩子玩省事儿的，管宇文成都叫都。
1: 哎，我说都啊，你小子官居何职？
0: 我是经营节度使，领镇殿将军衔。
1: 好，两份差事俩官。哎，小子你不错。
0: 这个李元霸一伸手就把宇文成都胸前挂这个御赐金牌给抄起来了。
1: 哎，好啊，还好啊。哎，这牌好玩，给我带两天，玩够了再还给你，怎么样，都小子？
0: 宇文成都可舍不得呀，这面御赐金牌是他的脸面。他用手一拦，且慢，蒙勇大将军，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倾囊而赠，唯独这个金牌可不能给你呀。
1: 哎，为什么不能给你？给我，我玩两天。
0: 不行，我不能让你玩。
1: 哎，我非玩不可。
0: 不能给。
1: 为什么不能给？
0: 蒙勇大将军，你听我告诉你，我跟着先王打江山，我立下汗马功劳，按我的功劳应该官居一品，因为我年纪太小了，所以

0: 这开皇天子加封我为经营节度使，又给我挂了一个镇殿将军衔。先王呢，还觉得我的功劳太大，因为天下人没有人打得过我手中这凤翅金堂，所以才御赐我这面金牌，上边有御笔题字。你看，这亲赐就是开皇天子的御笔。这面金牌是先王亲自给我挂在脖子上的，上边写着天下第一，所以我不能给你，这是御赐之物。像宇文成都这人呢，也是比较老实的，你跟他应付应付不就完了吗？他还跟他实话实说。李元霸一听就火了，哈哈，我说嘟啊，小子，你要不提天下第一还则罢了，我李元霸不认识字，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御赐，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天下第一。杜小子，这回你说天下第一，嘿嘿，我还是非你罪不可。蒙勇大将军，今天你就摘不走这面金牌。
1: 嘿嘿，杜啊，我非摘，你说我摘不走了，我就要摘。
0: 你不能摘，
1: 那么小子你开小岛，你说我怎么才能摘走这面金牌呀？
0: 李元霸，你要打算摘我这面金牌也可以，只要你的力气压过我宇文成都这天下第一名的金牌，我就归你所有了。这下可坏了，宇文成都可不知道啊，这个李元霸他力大无穷，你问他到底有多大的劲儿，李元霸自个儿都说不上来。李元霸一听，
1: 好，杜小子，这可是你说的。
0: 他说完之后转身行，腾腾腾嗖嗖嗖往外就跑，就跑到金殿外头去了。大家伙瞧，就瞧李元霸往出跑，李元霸一口气就跑出了晋阳宫外，就到了桥头了。李元霸站住了，哎，
1: 我怎么样才能让这嘟小子认为我的劲儿比他大呢？
0: 正在这时候，柴少柴思昌来了，因为柴少看李元霸进了晋阳宫，自己又不能擅入宫门，就在南边等着。等着等着，突然间看见李元霸出来了。
1: 四弟，四弟！
0: 李元霸一看，
1: 嘿，姐夫你来了！哎呦，轰隆隆，管不了我，我蒙勇大将军了。
0: 什么？四弟啊，我正不放心呢，你闯进去怎么样了？
1: 嘿嘿，我呀，我跟这皇上老头讲理，他封我一个蒙勇大将军。姐夫哎，这金殿上热闹极了，一会儿你跟我看看去。哎，舅舅也来了，嘿嘿，我问他们这些官儿，我问他什么，他们告诉我什么，那是皇上老头传的旨，有一个小子叫宇文都，我管他叫都小子。
0: 柴烧一听一愣，四弟呀，你说这嘟小子是不是宇文成都啊？
1: 哎，对对对，我嫌没事，我叫他嘟小子。嘿，我一问呢，这小子俩官胸前挂一牌，我跟他要说玩两天他不给，他说他天下第一，非得我力气比他大他才让我摘呢。姐夫，他既然是天下第一，谁是天下第二？
0: 柴少一听啊，心中叫了一声，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想当初我跟秦叔宝秦二哥，我们七劫返长安，给你们家放了一把火，劈死了你的弟弟宇文成祥，你追我们，要不是昌平王邱瑞邱老千岁，我们就得死在你的手里头。宇文成都啊，今天你碰见我四弟了，开着我们报仇雪恨。柴少想到这儿，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这牌儿你摘吗？
1: 哎，我非摘不可。
0: 好，这个天下第一的金牌你是非摘不可，你要是摘下来可有你的好处，要是摘不下来，我当时就请轰隆隆把你给劈死，轰隆隆。

0: 可在咱们家住着呢，你听见没有？
1: 哎呦，姐夫，就冲这轰隆隆，你就甭管了。
0: 我问问你，你怎么证明你的力气大，能够摘了宇文成都这面金牌呢？
1: 嘿，
0: 他这一哎，突然间他瞧见东西了。
1: 姐夫，你瞧，这桥两头不有四个石头狮子吗？
0: 哎呀，四弟呀，那不是狮子。那是镇守桥头的一种有犄角的神兽，叫球。
1: 哎，甭管是球是狮子吧，我打算给这家伙跨起来，跨到宫中，让他们开开眼，瞧瞧，瞧我蒙勇大将军有劲没劲。
0: 柴少还没说话呢，好家伙，这傻小子李元霸呀，就奔这桥西头这球去了。这球有多大呀？跟五凳大小差不多。前头两条腿立着，后头两条腿卧着。李元霸往下一蹲，
1: 右胳膊一伸，
0: 就伸到一个石球的前腿的空档里头，唰，
1: 嗨，
0: 他往起一较劲儿，噌，他就站起来了。李元霸跨起这单球，噜噜噜，迈大步往前走，直接奔这宫门。把守宫门的羽林军一瞧，嘿呦，这小子力气太大了，怎么把镇桥的石球给跨起来了？这李元霸呀，就跟没事人似的，跨着石球，腾腾腾往里走，进头道宫门、二道宫门、三道宫门，迈步就上了金殿的台阶儿。刚才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唐王李渊、李世民，都不知道傻小子李元霸干嘛去了。现在一看，他挎着石球进了金殿，大家伙全愣了。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力量啊？李元霸腾腾腾走到金殿正当中，一脱了胳膊，啪，扑通，这石球就掉在地上了，把金殿的砖砸得火星乱蹦。李元霸迈步走到宇文成都面前。
1: 哎，我说杜啊，你看见没有，杜小子，你把他跨出去，你要真把他跨出去，我还有特别的。嘿嘿，
0: 小子，
1: 你要是跨不出去，甭废话，给爷我摘牌子。
0: 宇文成都一瞧这石球，这个，他歪过脸来看昏君杨广。宇文成都是什么意思啊？你可是皇上，你说出话来金口玉言，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没想到杨广说出一句话来了，差点把宇文成都气死。宇文将军，这球你可跨得出去？
1: 嘿呦，
0: 宇文成都只好一咬牙一发狠，万岁，微臣我跨得出去。好啊，那叫跨吧，朕今天要看看你们两个人谁的履历大。这就是皇上啊，他皇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倒琢磨琢磨呀。听昏君杨广一说，满朝文武心里都想啊，成都啊，成都，你不是狂吗？你认为你是天下第一，今天怎么样，在晋阳宫碰见个神力的李元霸，恐怕你这个第一呀，今天就要保不住了。宇文成都心中暗骂昏君杨广，没办法，只好走上前去，甭管怎么着，我得把这石球给跨出去。宇文成都一低头，使尽力气把这石球给周正了，然后往下一搓身，往石球当中间伸进右胳膊，他一咬牙，往上一较劲儿，这劲儿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使尽全身之力，嗨！宇文成都把这石球跨起来了，跨起石球，腾腾腾腾，他往外就走，脚底下叉叉叉叉，太吓人了，确实是勉为其难呐。宇文成都费尽了全身之力，
1: 走出了宫门，到了。

桥头把这石球放下，宇文成都可不行了，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宇文成都缓了半天的气儿，才慢慢的走回金殿。像这样，宇文成都你明白了，你就别再跟李元霸斗气儿了。他走到李元霸面前，李元霸，此球我宇文成都跨出去了。哈哈，瞎子兜了，你既然把球跨出去了，你在这等着我还有特别的呢。李元霸说完话转身行，肉肉肉肉跑了，到了桥的西头左边，左胳膊一伸，蹭跨起石球了，又到右边往下一蹲身，一伸右胳膊，蹭又跨起石球来。守宫门的羽灵军一瞧，嘿呦，这回跨俩，这劲头太神呐。李元霸跨起双球，蹭站起来，大步腾腾腾迈步往前走，就好像身上一点分量都没有，肉肉肉肉跑得还挺快，来到金殿之上。隋炀帝杨广一看，我封他为蒙勇大将军，真封对了，这回跨俩。李世民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头一阵冷笑，心说成都啊成都，你今天算倒了血霉了。我四弟的脾气你可不知道啊，他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是不由着他，这事可完不了啊。今天你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可挂不住了。李元霸这时候来到金殿之中，啪啪一戳了两只胳膊，扑通扑通双球落地。李元霸这嘴还真快，嘿，我说诸位，诸位小子，你把这俩球跨出去，这叫特别特，你要是把球跨出去，我还有特别特加特别特，小子你快。这个宇文成都心说，刚才我跨了一个，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强弩着劲儿对付着，总算把这单球弄出去了，两个我如何跨得出去呀？可是宇文成都这话也说不出来呀，他转脸一看隋炀帝杨广，心说皇上，您看见没有，要把我宇文成都撅在金殿之上，你得给我下台阶啊。杨广一笑，宇文将军双球可跨得出去呀。啊，宇文成都跨双球吐鲜血，下回再说。

成都咬住牙，绷住腿，努劲的往前走，腾腾腾。迈了没有三四步远，宇文成都就知道不好了。满朝文武注目观瞧，宇文成都再想往前迈一步都办不到了。成都就觉得心里的血往上一涌，嗓子发甜，胸口发堵，一阵眩晕，这嘴一张，哇！

0: 这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啊，文武百官全愣了。哎呀，昏君杨广一瞧，万也没想到宇文成都跨囚吐血。来人呐，赶紧请太医救治。内侍们赶紧过去把宇文成都抬下金殿，请太医诊治。咱们先把宇文成都放下暂且不表，单说李元霸。李元霸瞧着宇文成都，心说：对，谁让你逞能的，吐个血石球也扔了。嘿，你这么着这牌子我就不要了吧。他正想着呢，杨广就叫他：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嘿，皇上老头怎么样，还是我劲儿大吧。好啊，既然是宇文将军没把双球跨出宫门，这就证明你的履历比宇文成都将军大。争夺第一，你赢了，你就是第一了，天下第一的金牌就应当归你所有。
1: 嘿，皇上老头你还讲理，这还差不了多少。
0: 金殿之上，宇文化及可受不了了。宇文化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化及心说：我这三个儿子就属老大成都好啊，三儿子程翔为抢人家的女子让响马给劈了，二儿子宇文成龙去打瓦岗山，让瓦岗山这帮强盗把他的脑子做成兔脑丸了。虽然成都不是我亲生之子，那只不过我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啊。千顷地我就剩下成都这一棵苗了，今天他吐血伤身，万一有了危险，我就得断子绝孙呐。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听见昏君杨广说了要把儿子这面金牌给了李元霸。要真是把成都面前这金牌摘走，成都受不了还不得死啊。宇文化及赶紧出班跪倒：万岁且慢，臣宇文化及有本起奏。丞相有本，当面奏来。万岁呀，我儿成都这面金牌乃先王所赐，想当初他随着先王屡立奇功，可以说他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万岁才赐给他一面金牌呀。今天不幸他偶然吐血，我想等他病体痊愈之后，让他再跟李元霸马上见仗，分个上下高低。如果李元霸确实在马上打仗也能战胜我儿成都，这面金牌就给李元霸。如果他打不过，还请万岁三思而行。杨广一听也对呀，现在证明是李元霸力气大，但是骑着马打仗，他未必胜得了宇文成都的凤翅金堂。嗯，丞相此言有理，丞相免礼平身，谢万岁。宇文化及站起身行，杨广就跟李元霸说：李元霸呀，丞相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啊？
1: 嘿，皇上老头我听见了，这老小子的意思呢，他儿子这金牌是打仗得来的，不是跨双球得来的。哎，我也讲理，等嘟小子病好了，我们两个人再马上比试比试，我要把他打败了，牌子归我，我要打不过他，牌子我不要。皇上老头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嘞，就这么办，反正早早晚晚，嘟小子这面金牌是我李元霸的，我等两天。
0: 蒙勇大将军，可是这两个双球你得给我跨出去呀。
1: 嘿，皇上老头你封我蒙勇大将军，今天我露露脸，这俩玩意儿我举起来让你瞧瞧。
0: 杨广一听还能举起来，

0: 左手找这石球的前腿一弯胳膊，噌，把这个石球又举起来了。嘿呦，不费劲儿啊！满朝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李元霸举起了双球，
1: 嘿，皇上老头，再让你开开眼！
0: 靠山王杨林、北平老王罗毅都大吃一惊，心说一举双球就可以了，还开什么眼？还能张嘴说话？大家伙瞧着，李元霸一摇这双球，来个球碰球，啪啪啪，碰了三下。这石球是汉白玉雕成的，两球相碰，这汉白玉的石头扎的溅的哪儿都是。杨广高兴了，
1: 哈哈哈！好啊好啊，李元霸这有拔山之力。靠山王杨林心说成了，别再耍了。
0: 李元霸呀，你赶紧把这双球举出去吧。
1: 哎，好嘞，老头你是个好人，你说话我听。
0: 他怎么看着靠山王有点顺眼？李元霸举着双球揉揉揉，迈大步走出金殿。出了晋阳宫，到了桥头这儿，啪啪，左边甩一个，右边甩一个，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哎呀，这御灵君在旁边一看，就叫起好来了，好，好神力，
1: 看看不错吧？我是猛勇大将军，我把这球又扔这儿了。
0: 李元霸回过头来，腾腾腾又跑回金殿之上。
1: 哎，我说皇上老头，你要让我跟多少的打仗，你给我弄套盔甲吧。
0: 好啊，杨广很高兴，那是自然，朕就赐你一套盔铠甲胄。
1: 哎，我谢谢皇上老头，可要在马上打仗，我还没马，你得给我一匹马。
0: 李世民在旁边心说，我这四弟呀，一点也不糊涂啊。杨广马上传旨，来啊，从御马圈里给他牵一匹千里宝马。
1: 臣遵旨。
0: 内侍遵旨。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御马圈里牵了一匹战马来到金殿之外。李元霸走过这一瞧，这匹马呢是匹枣红色的。
1: 不好看，不好看。哎，皇上老头，这匹马呀，那我得试试他禁得住我禁不住我。
0: 蒙勇大将军，你怎么个试法呀？
1: 哎，那我得按按，我要把他按趴下，这马我不要。
0: 杨林心说，什么按趴下？力跨双球，举双球，可是这马是活的，你按他他不敢，千里马光上挺啊，多大力气也不能按趴下千里马呀。蒙勇大将军，你不能摁千里马，你摁不趴下。
1: 嘿，老头说死了你不信，你瞧着。
0: 李元霸走到马的旁边，用手呢就搁在马的腰上，然后回过头来，他冲金殿上喊，
1: 哎，我说你们这帮老头全都瞧着啊，瞧我要摁马了，嘿，马小的你给我趴下吧。啪，他一摁，呱唧，这匹马还真趴下了。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信了吧。
0: 大家伙全都撑起好神力了。

杨林这气呀，看了看侄子杨广，这么好的千里马他可摁了两匹了，没想到杨广又传旨再给他换上一匹宝马。皇上舍得了钱呢？不是这点银子买来的吗？千里马有的是。李元霸一连摁下六匹宝马，杨林

0: 舍不得了。杨林情急生智，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别看你把这些马都能摁趴下，有一匹宝马良驹，你就摁不趴下了。”杨林站起来了：“元霸呀，
1: 哎，白胡子老头，你有话说。”
0: 元霸：“老夫我有一匹宝马，叫做万里烟云罩，还有个名字叫千里赶云烟，那是老夫派人由打突厥选来的宝马。这匹万里烟云罩，老夫我都舍不得骑呀。依我想啊，这匹马你是绝对按不趴下。来呀，把我的万里烟云罩牵来。”是。一会儿的功夫，内侍就把杨林这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牵到金殿之外。杨林用手一指：“李元霸，你瞧这匹马怎么样啊？你摁摁试试。”傻小子李元霸一瞧，嘿，爱上了，这马真好看。要是按着普通的战马呢，头至尾有丈二长，蹄之背八尺五高，可这匹马够尺寸了。头之背丈四，蹄之背九尺开外，浑身是一根杂毛都没有。这毛啊，就像青缎子似的，又黑又亮。这毛长的呢，还一团一团的卷着花儿，是黑里套黑，亮中起乌。这花是乌的，底儿可是亮的。你要看整个一匹马黑亮黑亮的，所以这匹马叫万里烟云罩，又叫千里赶云烟，鞍鞯嚼环鲜明。傻小子一看就爱上这匹马了，心说：“我李元霸就黑，再加上这匹黑马一黑，我们黑到一块了，再让这皇上老头给我一套黑盔黑甲，有意思。”哎，我说白胡子老头，这马是你的，你刚才说这马叫什么？叫什么罩
2: 啊？叫万里烟云罩。
1: 哎，还有一个名儿，
2: 还叫千里赶云烟。
1: 哎，好好好。哎，老头，你说这马？
2: 是啊，这马是突厥良种马，你呀按不趴下。
1: 嘿嘿，我说呀，跟那些马一样，一摁就趴下。
2: 不对不对，那得分什么马。这马呀，你就摁不趴下。
1: 哎，我摁着趴下。
2: 你摁不趴下，你再有多大的力气也摁不趴下。
1: 哎，我摁着趴下。
2: 这两个人一拌嘴呢，这傻子可有傻心眼，拌着拌着，傻子突然间问了一句：“
1: 哎，要是我摁不趴下呢？”
2: 靠上房杨林呢，也搭事老了，他顺口往下一接话，可说漏了嘴了：“你呀，要是摁不趴下，这马就归你了。”“
1: 好嘞，那咱就试试看吧。”
2: 啊！靠山王杨林说完了，可就后悔了：“我怎么蹦出这句话来了？”傻小子蹭蹭蹭到了殿外头，走到马的旁边，把手搁在马的腰上。
1: 哎哎！
2: 市民被人全看出来了，这傻小子一点也不傻。假装使劲呢，李元霸按了一会儿，这马没趴下。其实呢，他是根本就没使劲儿，这马怎么能趴下呢？傻小子按了好几回，
1: 嘿嘿，哎呦，我说老头啊，你说那话可是真的？这马我怎么按也按不趴下，按不趴下就归我了。嘿，老头，谢谢你，我骑走了。
2: 好家伙，李元霸攥住马脖子，啪！一起身，一片腿，骑成万里烟云罩。
1: 嘿，黄老头儿，咱们改日再见吧。
2: 拨转马头，骑着马，踏踏踏踏走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嘿嘿，谁让我这么大岁数抖机灵？我机灵什么呀？一匹宝马我没舍得骑，归他了。李世民站在旁边，心中暗色。都说我四弟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想不到今天大闹晋阳宫，连靠山王杨林都给蒙了。哎呦，今天我四弟可明白大法了。杨广这时候传下旨意：“众位爱卿啊，由塞外至此一路牢房，

0: 现在朕传旨，文武百官歇息三日，朕要退朝了。杨广退朝，咱们放下不表，书回头咱们再说柴少柴思昌。柴少回到家中，就把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找来了，李卓、李浑、李猛、李浪，赶紧给姑老爷行礼。顾老爷，您找我们有事吗？有事儿。柴少不说话了，把这袖口往上一挽，伸手唰就把家法拿起来了，什么呀，鞭子，全给我跪下。顾老爷，我们犯了什么家法了？您让我们跪下。我就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跟四公子说什么了啊？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看住他，千万别把他放出去。好啊，你们把他放出去大闹晋阳宫，我抽死你们。柴少就把这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啪，真抽啊。柴少心里明白，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如果皇上一翻了，全都得死。柴少不抽了，我先不抽你们，我先问你们，没说什么，四公子为什么跑出去？讲，这几个家人不能再挨打了，这才把实话一说。因为老夫人没赏银子，所以呢，我们把四公子李元霸击出去了。柴少气坏了，啪啪啪，真打。正打着呢，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李元霸回来了。李元霸骑着万里烟云罩回到家中，让家人把这匹马牵到槽头刷印未六，李元霸就回屋了。进了自己屋一看，姐夫柴少拿着鞭子正打这四个家人呢。这四个家人一看四公子回来了，哎呦，四公子，快救救我们吧，顾老爷，您别打了，别打了，快给我们打死了。李元霸就问呢，
1: 哎，姐夫为什么打他们？
0: 柴少停住了鞭子，四弟呀，我为什么打他们？他们说了那么些难听的话，把你击到晋阳宫，我不打他们成吗？
1: 嘿嘿，姐夫，今天我到晋阳宫，想不到皇上老头对我还不错，我也得官了，皇上老头封我猛勇大将军，哎，看在我这猛勇大将军份上，把他们四个小子饶了，别打了。
0: 柴少一听四弟讲情，好啊，要不是碰上我四弟啊，我绝对饶不了你们，下次你们再挑拨是非，非要你们的命不可。顾老爷，下次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出去吧。四个家人赶紧爬出去了。柴少就问李元霸，四弟呀，你挎着双球进了宫，后来怎么样了？
1: 嘿嘿，有意思，姐夫，我告诉您。
0: 李元霸就把宇文成都力挎双球吐血，杨广要把金牌给他，丞相不认可要比武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哎呀，柴少柴思昌这才把心放下。好啊，不错呀，四弟呀，等那个成都病好了之后，你们还要在马上一战，分上下，论高低，比输赢啊。
1: 哎，姐夫您放心，甭管怎么着，这牌我是非摘不可呀，要不然你让轰隆隆劈我，我可受不了。
0: 对，一点不假，咱们可就这么办了。这两天呢，你把我交给你使锤的招数好好熟悉熟悉啊，用你的双锤要赢了都小的那凤翅金堂。
1: 哎，姐夫您放心，没错，咱们就这么办了。
0: 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唐王李渊和建成市民袁吉爷儿四个回到府中，到了大厅，唐王李渊就让人把顾老爷柴少叫来。 大家落座喝茶，大家伙儿就提起了今天晋阳宫李元霸力垮双球的事情。李世民特别高兴，把家人都轰出去了，就跟他父亲李渊说：“爹呀，我得跟您说，说吧，爹，这回四弟闹晋阳宫力垮双球，过几天还要跟宇文成都在马上一战，如果我四弟再赢了宇文成都，他的名声可就传出去了，谁是天下第一啊？我四弟李元霸是天下第一，天下各路藩王对咱们李家都得另眼看待呀。世民呐，你四弟要赢不了呢，嘿，爹，咱们走着瞧，到底李元霸能不能战胜宇文成都，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 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鸣天鼓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 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8: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9: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

0: 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1: 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墟，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叹。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卷起又落在谁的

大战花乡太保田代彪。哎呀，这个田代彪能为太大了，常茂要光靠真实的本领就使出他的绝招，使用龟背五爪金龙抓，他扔这个东西是百发百中，轻易他可不使用。就见常茂一抖了手，这九斤十二两重的大飞抓顺着肩头就扔出去，哗啦啦啦，常茂连看都甭看，这回可抓个稳的，他就觉着抓住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五个爪抓的噔噔的。不过长茂有点纳闷，怎么田代彪这脑袋发钢印儿，这脑袋怎么硬，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田代彪也有赢人的东西，他善使电光锤。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的电光锤也是九斤十二两，用混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银水走了十六遍，轻易他也不使用，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到电光锤上，要不怎么发钢音儿？长帽往怀里头一拽，你认为啥吧你？田代彪也往怀里拽，你给我撒手吧。等长茂把马匹驳回来一看，这才真相大白。哎呦，铁脑袋，怪不没抓住了。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回来。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长帽也豁出去了，田代彪也玩命，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你撒手，你他娘的撒手。两匹战马把这铁

铁链子绷得噔噔紧，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后来长帽急了，一掉个，后脊背对着天在掉，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说那杆上，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扣住马的铁过梁，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的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要想胜田在彪。田在彪也不傻，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到身上，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扣住铁锅梁，双脚点灯紧紧的带马往前走。哎呦，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拽来拽去，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哭哭，这一摔下来链子这劲儿就破了，飞抓也撒开，再看两个人卷不卷吧，把暗器带起来，在部下就伸了手，兵刃也不要了。田在彪是抡拳就打，长帽是飞脚就踢，两个人抱在一起，这回打的是更热闹，翻上翻下，一会儿长帽骑住田在彪，一会儿田在彪又把长帽压在底下。胡大海一看不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短兵相接了，看这意思，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跟朱元璋一商量，老四，咱不能看热闹，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吗？什么叫人多势众？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干脆把敬田的逮住就得了。朱元璋点头答应，命令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在彪给摁住了。这田在彪能力再大，糊了长帽都够他呛，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就把田在彪是生擒活拿。这田在彪不服气儿啊，连跺脚再晃脑袋，呸！我不服，我不服！朱元璋啊，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反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分你们。朱元璋太喜欢他了，亲自从马上跳下来，来到田在彪的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亲自过来给田在彪的绑绳解开。朱元璋躬身施礼呀，小将军，哎，你真是难得的人才，朕非常喜欢，方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这倒出乎田在彪的意料之外，那叫皇上。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给你行礼你想什么来的？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有爱将之品。把田在彪闹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帽也过来了，哎，小白脸子，不打不交啊，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帽提算服了你了，方才多有得罪，我小白脸原谅我吧。长帽也躬身施礼，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田在彪叫他脸一红，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说个难听的话，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把明营打伤了不少人，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粉身碎骨，人家没这么办，连皇上带无敌将军
都给我赔礼认错，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啊。我别弄个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成什么了？这小伙也够聪明的。田在彪想罢，撩衣跪倒，蹦蹦磕头：“吾皇万岁！草民身该万死，蒙万岁不弃，我这向你赔礼了。常将军，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朱元璋喜出望外，伸双手相搀，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在彪的身上，亲口加封田在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又加封前部正印副先行官。朱元璋这一封啊，没有不服他。田在彪觉着惭愧，挨个的都给赔了礼，大家是言归于好。田在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经过都说了。朱元璋点了点头，说人呢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哪有一帆风顺呢？既然将军弃暗投明，乐意帮着民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田在彪说我山上还有1000多人呢，朱元璋愿意招降，凡是来者一律欢迎。田在彪跟长茂回到盘蛇岭，把大小头目找来一说，谁不乐意？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要到了民营那面，身为正式的军队，大家是鼓掌赞成，所以没费什么事，火烧盘蛇岭，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归了朱元璋。咱们不必细说，打收下田在彪以后，一路顺风，这一天就来到白洋关。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设盛宴给皇上接风。朱元璋一点手把田在彪叫过来，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说了盘蛇岭的经过，众人无不欢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可是个好事儿。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心说他跟长茂打的那么凶，现在是不错，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这事儿可不好办。他提议让长茂跟田在彪两个人结拜，成为金兰之好，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以免日后出现麻烦。长茂一听是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好军师，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田在彪也乐意。等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两个人非要凑一份不可，咬我们的啊，扔外可不行。大伙也乐了，后来连鱼稿也算上，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按岁数这么一排，哎，长茂还老大，田在彪是老嘎子。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3次入祖坟呢。你看这柱香一烧完了，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长茂跟田在彪是形影不离，两个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那到白洋关不是为别的，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那还有好几万人呢，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朱元璋就一愣了，这是前线呢，怎么马娘娘来了？把我姑娘姑爷还都领来了。朱元璋当然不能拒接，让军师刘伯温带着所有众人出城迎接。这马娘娘怎么来的呢？因为朱元璋私收鲁宾妃的事儿，有他的耳目送信了。
马娘。

在南京一听，气炸连肝肺，破碎口中牙，暗自埋怨朱元璋：寿星老尿炕，你是老没出息了，哪来那么个小狐狸精就迷住你的心窍了，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了？要没有人从中调解，你这个皇上你还当得了吗？你又恨朱元璋又气朱元璋，这郑燕夫人不放心了，特为在南京带着姑娘姑爷赶到前敌，名义上是陪王伴驾，暗地之中把朱元璋要监视起来，因为他发现这老头要不老实。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说。刘伯温带着人出城一看，呵，三千御林兵分为左右，绮罗伞盖，金碧辉煌，正中央两乘凤辇，靠前边的那不用问，就是朝阳正宫马皇后，后边那座辇指定是他女儿景阳公主朱碧娴。在这凤辇的旁边有一匹战马，哎呦，这匹马跟欢龙一样，浑身上下火炭红啊，门中乱炸，高七岁，大皮碗，金鞍玉佩。往马上一看，端坐一个人，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楼海带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披金锁连环甲，九吞十八大，外罩杏黄色滚龙袍。但是往脸上一看，这玩意儿叫人有点失望，这位长得难点，刀条子脸，尖下颏，斗鸡眉，小眼睛，两个大山峰耳，这脸长得灰滔滔的，仔细一看脑门上还带着层尿碱，微微有点断梁的胡须，小眼睛倍儿亮，在手中提了一条金钻虎头枪。很多人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这就是马娘娘的姑爷驸马韩金虎。在前文书咱说过，朱元璋攻打鄱阳湖，大战南汉王陈友谅，误中陈友谅的埋伏，被困九江口。这陈友谅非把朱元璋给逼死不可，让他当众自杀，逼得朱元璋实在没招了，才有一段书叫韩城替死。朱元璋手下有个人叫韩城，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像他，这个韩城冒名顶替化妆朱元璋横剑自杀，就这么的把南汉王陈友谅给欺骗了。由于韩城这一替死立下大功，朱元璋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好了，知道韩城留下个儿子韩金虎，当时就许了愿招为东床驸马。那时候这韩金虎长得不错，小伙虎头虎脑的小孩嘛，但是长着长着到大了长咧了，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人，跟他爹爹是截然不同，连朱元璋那个内心也有三分不喜欢。但是话说出口不能不算数啊，就违心的把女儿许配给他。你别看朱元璋是这么想，马娘娘看法不一样，要把这个姑爷看的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不知怎么喜欢好了，天天拉到自己的身边问长问短，比亲儿子还要疼上十倍。所以这个韩金虎就教得了不得，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大大咧咧在马上坐着是旁若无人，把那嘴角撇的都要到耳根台子上。文武看罢全从马上跳下来，呼啦朝跪倒在辇前，以刘伯温为首：臣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迎接娘娘千岁。一千来人辇停住，有宫娥才女把连

铜打起来，马娘娘靠着扶手板探身往外看看，有一瞅怎么来这么多的人，心里头也挺高兴。军士免礼平身，各位爱卿平身，谢娘娘千千岁。众将站起来，然后又到了公主的面前，二次跪倒，给公主磕头。这公主朱碧贤比较聪明，隔着纱帘赶紧说话：“军师，我担架不起，各位将军免礼平身，谢公主。”大家站起来，就没过去给这驸马行礼。马娘娘一看，大概众人不认识，也总不在一起。啊，军师，各位爱卿，这位你们不认识，这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韩金虎。哦哦，军师一听也过来了，能给他磕头吗？

0: 我爹穆弘为救皇上把命都搭上，要讲功劳我比你大的多的多，但是平日我跟士兵战将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个小小的驸马吗？你看你那模样，我还得给你施礼。朱母英从心眼里不服，他就给长茂鼓火。茂，这小子一瞅就不是东西。
1: 我也那么看。
0: 没事，调理，
1: 你放心得了，让他好不了。
0: 您说这韩金虎倒霉不？屁话还没等进白羊关呢，就有人把他算计上了。其实他也是自讨苦吃啊，这种人是糊涂人，吹吹打打把娘娘公主驸马接进白羊关，众人又给皇上见驾。当马娘娘过来一见朱元璋，朱元璋有点觉得理亏，他就明白马娘娘来的目的，所以脸上表现得十分不自然，乐比那哭也好看不多少。哎呀，皇后一路辛苦。陛下，我们不辛苦。听说陛下在外的欠安，哀家十分放心不下。我打算守在陛下的身边，早晚得以侍奉。哎呀，难为老夫老妻啊！坐。然后韩金虎和公主又见过皇上，朱元璋简单的问了几句，大家归坐。然后朱元璋就说，你们千山万水的来了，都够辛苦的了，赶紧赶奔后厅休息去吧，朕还有大事商议。感情这个马娘娘也不是爱省心的人，专门夫人干政，是国家的事儿她都爱打听，就问朱元璋，什么急事儿你非要商讨？哎呀，皇后有所不知啊，开明王常遇春被困柳河川，一再去救他，我们刚要商议你来了，现在正商讨派救兵的事
2: 儿。哦，
0: 陛下，你们商讨你们的，哀家就坐在这儿，大概也不碍事吧。
3: 当然，如果你要不累听一听也可以。

连公主带驸马都没走。朱元璋跟军师就商议，派谁去，派多少军队。军师就说，如果出了白羊关10里地有一座山叫天荡山，元人在天荡山修筑无数的炮台，把我军给挡住了。过了天荡山还有18道连营，闯过连营里面才是柳河川，这个地方是万难通过呀，光凭我们的力量往里打打不进去，光凭里边的人往外攻更攻不出来。依臣的意思，先派一员猛将闯过天荡山的炮台，再闯过18道连营，见开明王送个信，约会个时间，里应外合，一鼓作气，好把众人给救出来。万岁你看怎么样？有理。军师，你说什么人能闯这么些道连营，你到柳河川去呢？我现在还说不清楚，那只好在满营众将之中挑选了。朱元璋用眼睛往四外看看，还没等他说话，就听有人斗丹田喊了一声，万岁，军师，臣不才，愿往。这声音说出十分洪亮，连马娘娘、韩金虎在宫中都瞪眼观瞧。就听贾叶子所想，来的非是旁人，正是龙虎大将军田在彪。田在彪挨着长帽站着，军师和皇上研究事儿，他听个很真。田在彪一想，人呢都得有个良心，什么出身一下就升为龙虎大将军，现在正好用人的时候，听这个意思，闯天荡山的炮台，再闯18道连营，冒险呐！干脆我报个名得了，我报答报答人家皇上对我的知遇之恩。另外呢，也不给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脸上抹灰，我要露了脸，他们不也觉着光彩吗？人家这个小伙子

然后官升三级，谢主公。刘伯温也不反对，抄出一支令就递给田在彪。田在彪一伸手，还没等把令接过来，就听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呆着！”姓田的他不配担任此职。众人一听这是谁呀？回头这么一看，他大。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神担子李冲、李大祥要陪着张景荣赶奔玉泉山。这姑娘李月珍呢不放心，非跟着不可。最后老头一横心，算了，因为这独一处咱也住不了了，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咱们一同起身。其实言下之意，将来就是成功了，爷俩也得搬家。一旦官司解决了，找个地方安身立命，这是老头的打算。不用说，张景龙心里清清楚楚，冒一次风险也值得。因此男女三人收拾东西，二次赶奔玉泉山。你看张景龙不了解地理形势，老头知道，因此也没爬百丈崖，就顺着一条密路来到玉泉山。什么时间呢？按现在钟表说是晚上的11点多，那个时候没有电呢，到了这个时间就是夜深人静了。他们进了山之后，老头就问张景龙，咱们奔哪儿？
1: 张景龙说，我也不清楚，
0: 反正要寻找万宝珍珠山，您看看咱奔哪儿合适。这样吧，咱们赶奔中平大厅，到他的中枢机关，到那儿了见到他的最高头头，就能打听出如何来。对，您说的太对了。男女三人往下一踏腰，就往前寻找。咱说过了，玉泉山太大了，108寨呀，1-2万人。你想这么大个地方找中平大厅啊，还真不容易。因为李大侠他也没来过，只是对外围比较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心里没底，东一头西一头。他们正在寻找大厅的时候，突然在眼前过去2条黑影，三个人同时都发现了。还得说张景龙眼尖，慢，老头就一愣，你干什么？您看着俩人没？看见了，自己人。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前面走的就是黄天霸，后边跟那人没看清楚。如果我没猜错，好像是小一朵没钱亮。老头对这些人全不认识，你看准了吗？差不多，我相信我的眼神，快，咱们追他们。三个人一塌腰奔这俩黑影就下来了，因为太黑哪儿找去，一晃就见不着了。那位说张景龙看错了吗？真就没看错，猜的一点都不差呀。这两个人，一个就是黄天霸，一个就是小一朵没钱亮。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这些天呢，光说张景龙夜探玉泉山所发生的事儿，那么其他的人呢，咱没表。那么张景龙一个人走了之后，一开始差官队没发现，等到第二天了，黄天霸照壁召集会议，让大家献策。等第二天大家坐到屋里头，黄天霸一点名，少了个张景龙，马上问手下张景龙哪儿去了，谁都没发现。哎呀，大伙猜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景龙怎么失踪了。还得说小脑瓜照壁眼睛眨巴眨巴，我说老兄弟甭找了，张景龙啊肯定早了，要不怎么叫千里独行呢？您说他不干了？嗨，我说他走，他自己赶奔玉泉山凤凰岭了。哎呀，黄天霸一皱眉，那可是凶多吉少，他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嘿嘿，老兄弟， 你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吗？人是好人，但是骨子里往外透着一股骄傲。甭问呐，大伙跟着他，他嫌累赘，觉得他了不起，一个人走了。立了功呢，被窝放屁吃毒的，他就这么个人。不好，黄天霸一听心里长了草了。为什么？私人他跟张景龙关系不错，何况张景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张景龙失踪了，黄天霸能坐得住劲吗？黄天霸腾就站起来，我赵大哥，你怎么安排我不管，我领着几个人赶奔玉泉山凤凰岭去寻找张景龙。弟兄们走。
1: 当然，
0: 赵壁过来把黄天霸给拉住了。我说老兄弟，我说你这火爆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做大将的得沉得住气。你哪儿找去？玉泉山有多大？凤凰岭有多大？你到那儿找张景龙，无疑与大海摸针呐、啊！你捞不着，那你说怎么办？咱就坐视不理。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想个办法，大家共同使劲，这才能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认为赵壁说的对，赶紧把这件事情禀报了施大人。你看这个施大人呢、啊，对分析案情、升堂断案没比的，但讲究这些事，他是个外行啊。施大人也抓瞎了，天霸、赵壁，你们看着办吧。无论如何，把景龙也得找回来。另外，还得寻找万宝珍珠山，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你们看怎么办？你们自己商议吧。好嘞，有大人这话，就可以放手干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黄天霸气得连饭都没吃，心里埋怨张景龙，如果真像赵壁说的那样，你太不对了。现在你是在衙门里，你是官差，你干什么事也得打个招呼，跟别人不说，你也得跟我说一说呀。无所谓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起码咱是朋友啊，我能帮着你出出点子。你真是个千里独行哎。哎，黄天霸一想，到了现在他没回来，屈指一算，三天没见着张景龙了。这玩意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万一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过朋友啊！而且大人还急得那样，算了，跟大伙商量，七嘴八舌头，弄了半天，浪费时光。我也学张景龙，我自己去，干净利索。非把张景龙给找着不可。没说嘛，黄天霸就这脾气，他要认准的事，一条道跑得黑，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唤。当天擦黑之后，黄天霸收拾自己的东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起了身，赶奔玉泉山。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啊？山里的情况不了解，玉泉山那么大，在哪儿他能不清楚吗？黄天霸走出来也就20里地，就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天霸就一愣，是谁跟着我呢？他就不走了，扭回身来等着。时间不大，此人到了近前，嘿嘿一笑：“黄大哥，是我。”黄天霸一看，闹了半天，小一朵没钱亮：“你怎么来了？”“嘿，黄大哥，我就盯着你呢。我看你气色不正，你的眼神也飘忽，大概你心里是有事儿，我就断定你一个人要赶奔玉泉山。我说你也得跟大伙打个招呼，你是八班都头，你要有个马高凳短，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瞄着你，我跟你一块来的。”嗨，黄天霸一乐，我说兄弟，不是我这个人任性，你想想，这不是张景龙，换成你，我能不担心吗？我能不去找去吗？是啊，您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得担风险呢。这样吧，我陪着你，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对不对呢？你唱主角，我跑龙套，哎，这样不方便多了吗？

0: 光天霸点了点头，对，因为小一朵没钱量，要论武功不次于光天霸，掌中那把刀上下翻飞，善打毒吉利，光天霸当初吃过亏呀，他知道有这么机灵鬼偷灵奔陪着自己，看来是得心应手啊，因此没费劲同意了。两个人起身赶奔玉泉山，走到半道上要喘喘气歇歇，刚坐到树根底下，后边又来个人，气喘吁吁，是紧追不舍。黄天霸和钱亮就一愣，等此人到近前一看，谁呀？小灵狐李俊。黄天霸就一愣啊，你怎么来的？
1: 你们走得真快，我紧爬着也没撵上。哎呀，你们要不是坐下歇一会儿，我还撵不上呢。我也来了，许你们上玉泉山，就不允许我们。
0: 黄天霸一看这倒好，越来人越多。那个李俊怎么来的？李俊跟小一朵没钱量还不一样。您记得前文咱曾经说过，黄天霸等人大闹太湖中山寨，比武招亲呢。李广通有一儿有一女，姑娘叫李秀珍，现在跟黄天霸定了亲了。本来说年末呀，人家就完婚，到现在这事儿一宗不了又一宗，就抽不出这个时间来。这李俊呢，是奉父命来到官府，表面上当差，实质上暗中保护黄天霸。因为什么呢？黄天霸是妹夫啊，早晚结了婚了，这是一家人呢，李俊能不关心吗？还埋怨他爹呢，疼姑娘不疼儿子，卖一个搭一个，我还得起保镖的作用。爹三令五申跟自己非常严肃，说的清清楚楚，如果黄天霸有个马高凳短唯你试问得。李俊心说这多好，给我套上龙头了。他不仅在官府当差，特别注重黄天霸的安全，因此黄天霸的一举一动他非常非常留神。你想小一朵没钱量都猜中了，何况是李俊。黄天霸这一走，李俊就发现了，赶紧回屋收拾东西追黄天霸，就没追上，一直追到这，一看一个人追出俩来，哎，钱亮也来了。李俊长出了一口气啊，拉住黄天霸的手，我天霸呀，你是不是要进玉泉山凤凰岭？
1: 对，
0: 你猜对了。
1: 不行啊，说什么我不能叫你去。
0: 你了解玉泉山凤凰岭吗？哎，咱且不说他的总辖大寨主叫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他手下管的108寨，能打的人不下几百人之多，兵强马壮啊。而且玉泉山凤凰岭形势险要，布置的都是机关埋伏，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陷阱啊！就靠着你们两个人只身进玉泉山，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因此我不同意你去。走走走，跟我回去。他扯膀子就拉这黄天霸，黄天霸能听吗？使劲把胳膊夺回来了。我李兄，你是好心，我领情，但是你想一想，你发现没，把师的人都愁坏了，皇上的圣旨谁敢抗拒？皇上虽然没给规定期限，但说要求近期破案，这近期俩字意味着什么？如果近期我们破不了案子，国宝不能还朝，你想没想师的人是个什么后果？抗旨不遵呢，前程就没了，好一好脑袋都保不住了。咱们身为差官的辅佐师大人，能不着急吗？我们都在屋里头等着，就因为玉泉山太厉害，
1: 人太多，兵强马壮，我们吓得畏手畏脚，想一事无成啊。再加上张景龙失踪了，哎，咱能坐视不理吗？再危险，就是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扑。你说是也不是？
0: 喂，
1: 哎，李俊点了点头，你说的句句在理。但是我反过来，我要问问你呀、啊。

0: 没有不敢碰的事儿，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把握呀。捅了马蜂窝，一事无成，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这不得不偿失吗？咱们有了充分的证据，知道的确是有人偷了国宝，的确国宝落在凤凰岭，的确是孙飞手下人干的。那我们去了是不是理直气壮啊？现在我们就是凭自己的猜测，当着官捅了马蜂窝，什么没办成，您说咱这是何苦来的？黄天霸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咱们只是猜测，我们要摸个水落石出，没有拉倒呗，没有咱们再另找。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已经开始行动了，你能叫我半路折回吗？算了，我是非去不可。钱亮也说，都到了这儿了，到山根底下了，不进山等什么呢？哎，你回去算了。啊啊，我回去？李俊一看呢，怎么的也劝不了这黄天霸了，最后想起个主意了。我说天霸，咱这么行不行？我现在就赶奔我们家，到太湖中山寨。你看我们是邻居，对山里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解吧，心里多少有点底。我回去向我爹说一声，让我爹集合人马，咱们人多势众啊，他好办事儿啊，让我爹助咱们一臂之力，你何必单打独斗呢？黄天霸冷笑一声，我说你回去再跟你爹说，你爹再集合人马得哪辈子？我等不及。那你说怎么？那我不能让你去。黄天霸说，这样吧，你一片好心我领了，咱分道扬镳，你的好心我接受，你现在就敢奔太湖中山寨找你爹，你把这事说一说，我跟钱亮我们俩起身敢奔凤凰岭，你看这怎么样？
1: 谢谢。
0: 不过天霸呀，我有个要求，你们去我也拦不住了，别捅马蜂窝，摸底我不反对，你们看一看是不是张景龙在玉泉山，你们再看一看万宝珍珠山是否真落到这儿了，盗宝之人究竟是谁，你们把这个事摸清，就即使摸清或者摸不清也不要触动他们。
1: 咱犯不上，不是怕，
0: 等着我的信儿，咱们怎么样？
1: 好嘞，一言为定。
0: 小灵狐李俊呢，真是热心肠。说完之后，转身就走，走了走，他又回来了。哎，等等，我天哪！方才我忘了个重要的事情，你们进玉泉山认得路吗？废话，当然不认识了，不认识能行吗？我当初跟我爹来过，记不太清，但是心里多少的还有点数。我给你们画张图，你们按照我这张图进山啊，肯定不能吃亏。你们走苍龙背，又叫老龙背，是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看见没？这么拐这么拐这么拐。钱亮脑瓜好使，认真的听着，黄天霸也注意的听着，

0: 我说这条路线你们能记住吗？
1: 差不多。别差不多呀，走错一点就是麻烦。
0: 千万走这苍龙背，我去找我爹去，咱们在苍龙背时不见不散。
1: 我可走了啊，回头见。
0: 小灵狐说完了，往下一塌腰，咔咔咔咔咔报信去了。按下他走了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和钱亮，按着李俊画这路线还真就没费劲儿，什么竹篮都没有，就进了玉泉山。结果到了玉泉山里头，两人一看傻眼了，这也太大了，
1: 这上哪儿找这张景龙去？上哪儿发现这万宝珍珠山去？大海茫茫一样啊，真是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啊！凭着经验咱找吧。
0: 他们两个人是一前一后，东一头西一头，正找这功夫遇上了张景龙、李冲和李月珍。
1: 不过一晃就见不着了。
0: 咱们按一下张景龙、李冲、李月珍男女三人先不说，还说这黄天霸和小一朵没钱亮，凭着他俩的脚力，凭着他俩的功夫，那真是一夜之间走千家串万户啊！你不服这劲儿不行。黄天霸和钱亮那都是人尖子，脑瓜都跟透那温一样，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这么个地方。黄天霸和钱亮都站住了，一看这什么寨子，周围有高大的围墙，那围墙都有一丈二三尺高，都用大石头垒成的。一看南北方向还有两座门，那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中平大厅，大寨主孙飞就住在这儿。他一看又不像，怎么这么冷清啊？寺外静悄悄的，无有人走动，就是门上挂着气死风灯，连个站岗的都没有。这是什么所在呀？既然来了，咱要摸清底细。钱亮也同意，两人刚想飞身上墙，嘿，门开了，
1: 司命。
0: 两人赶紧俯身趴在地上了，拢目光观瞧，从门里头走出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直楚楚的，腰板不塌，愣头磕脑，探头往外看了一眼，然后又回去了，一会儿又出来又回去了。两个人就没敢动，心说莫非听见我们什么声音了，出来来看看动静，他干嘛呀？他呀，探头缩脑的。钱亮就说：“我说大哥，你等着我过去，将他生擒活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

0: 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 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聚，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于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 持续实施新一轮的

0: 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

0: 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 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

0: 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是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 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每吨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火放野火，烟絮带走中国，重建站永远值得家。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 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

0: 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 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 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 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
1: 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 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划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 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 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堵不疏，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4: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5: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2: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 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

0: 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5: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6: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5: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6: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5: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7: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5: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8: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5: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3: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肝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9: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0: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6: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地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9: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2: 谭超你好。
3: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12: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办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单车的这种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 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

0: 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立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1: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0: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新规，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6: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5: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7: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8: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4: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9: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4: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

0: 供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哈，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站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5: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 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0: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那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5: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的话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0: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5: 对于破解

0: 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好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啊，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将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的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一种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

0: 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身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来到金殿之上，李世民告诉他，你得给皇上跪下磕头。
1: 哎，我不跪。
0: 不跪可不成，皇上要说杀你可杀你呀。
1: 哎，那我跪吧。
0: 李世民心说，我这四弟不傻呀。扑通一声，李元霸跪倒在龙书案前。
1: 哎，皇上老头，我跪下给您磕头了，不磕头你杀我。
0: 嘿，杨广心说，这傻小子怪可爱的。李元霸呀，你抬起头来，朕要看看你。
1: 好嘞。
0: 李元霸一抬头看皇上，皇上看李元霸。嘿呀，杨广心说，你别瞧他傻，浑浊梦愣他可着实，看这样他知道跪下不跪下我杀他，他也不太浑呢。杨广乐了，李元霸呀，你找朕讲什么理呀？
1: 哎，讲什么理？你知道啊，我大哥我二哥我三哥都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我也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为什么他们当官不让我当？
0: 哦，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找朕讲理呀。

0: 你是要官来了，那好啊，可我得问问你，你有什么能耐？
1: 哎，要问我有什么能耐没有啊？我呀，天生来的，力大无穷。
0: 杨广听到这儿，就问唐王李渊：“李渊，臣在，你这第四个儿子果然是力大无穷吗？”万岁，我这四儿子李元霸确实有点笨力气，而且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他都会使，使得不怎么样吧，但是他会点把式，他使兵来他都觉得轻，多大分量呢他都拿得起来，到底他有多大劲儿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确实是天生的履历过人。
1: 哦，好啊，哈哈哈。
0: 杨广乐了，李元霸呀，既然是你的履历过人，朕就加封你蒙勇大将军。
1: 喂，我就当这蒙勇大将军，可有一节皇上老头，我得问问你，这大将军比我哥哥的官是大呀还是小啊？
0: 杨广爱他，你说他傻吧，他可不糊涂。李元霸呀，你这是个大将军之职，比你几个哥哥的官全都大。
1: 那我就谢谢皇上老头了。
0: 李元霸还真给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了。李元霸瞧这金殿上新鲜呢，他往左边看了看，又往右边瞧了瞧。
1: 哎，比我们家热闹多了，怎么这么些人呢？
0: 他一眼就看见宇文化及了。他迈步走到宇文化及的面前，
1: 我说你这人戴这帽子怎么跟别人的帽子不太一样，这长衫后边为什么还有个钩啊？
0: 宇文化及心里头生气，心说我理你这傻子干什么，把脸往下一沉不理他。李元霸呢再一瞧坐着哈是靠山王杨林，他瞧这杨林有意思，白胡子老头，他就问杨林：“
1: 哎，我说你这老头挺长的胡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坐着，他怎么站着呀？”
0: 杨林稳坐在龙墩之上，也不理李元霸。杨广就有点不高兴：“众位爱卿啊，你们也看见了，李元霸是个痴傻呆捏之人，朕都不跟他一般见识。”你们也不能不理他，不管他问到哪一位身上，哪一位都要明明白白答复于他。文武官员心说，杨广杨广，你这皇上闲着没事了，跟这傻子这折腾什么呀？李元霸听见了，
1: 哎，我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皇上老头说了，我问谁谁就得告诉我，不然的话皇上宰你们。
0: 哎，皇上还宰我们？大家伙等着他问吧。李元霸又问宇文化及：“
1: 哎，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啊？
0: 你要问我呀，老夫父姓宇文，名化及。”
1: 哎，小子，你官居何职？
0: 我位居首相。
1: 哎，何事你是首相？哎，我在问这白胡子老头，哎，坐着这老头，哎，你胡子全白了，你姓什么叫什么？
0: 你要问呐，李元霸，我告诉你，我姓杨，我叫杨林，
1: 官居何职？
0: 老夫我官居太岁靠山王。
1: 哎，这王就王吧，干嘛还太岁是怎么当的事儿？你跟我说说。
0: 李元霸呀，你看见没有，当今万岁是我的侄子，我是他的皇叔，所以在靠山王前边加上太岁两个字，我呢就等于太上皇。
1: 哎，你这老头可真可以。哎，老小子，哎，真不错真不错。
0: 他往这边一看，这还坐着一位呢，坐的是谁呀？北平王罗毅罗彦超。
1: 哎，老头你姓什么？你在这坐着。
0: 你要问我呀，老夫 姓罗，叫罗毅，字表彦超。
1: 你当什么官？
0: 官居北平王之职。
1: 哎呦，北平王，北平王好啊！
0: 就在北平王后边站着一位蒲山公李密。
1: 哎，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0: 李密心说：“愣管我叫小子，没办法，皇上有旨，我姓李，叫李密。”
1: 哎，什么官？
0: 官居蒲山公。
1: 嗯，那就好，那就好，蒲山公。
0: 在蒲山公李密旁边站着谁呀？窦建德。傻小子李元霸用手一指：“
1: 哎，这位你是谁？告诉我！”
0: 窦建德气坏了：“傻小子呀，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亲舅舅不？
1: 哎呦，舅舅也在这儿，舅舅，哎，我给您磕个头吧。”
0: 跪地，他给他舅舅磕一头。行了，傻小子，起来吧，别磕了。
1: 嗯，舅舅你挺好的。
0: 我挺好的，你起来吧。
1: 啊，我舅妈好啊。
0: 啊，你舅妈也挺好。
1: 那您怎么老不上我们家去啊？
0: 元霸呀，舅舅我公事在身，没有功夫，有些年没去了。
1: 你要上我们家去，想着给我买点好吃的。
0: 嘿，文武百官一听这小子跑金殿上认亲戚来了，傻小子站起来了：“舅舅，
1: 你当什么官？”“
0: 我呀，现在是国家的夏国公。”这位李元霸问这个，这得说；问那个，那得答复。问着问着，他突然间看见宇文成都了。他觉得宇文成都胸前挂一东西也挺耀眼，他哪知道这是开皇天子杨坚御赐的一面金牌，说明天下第一就是宇文成都。傻小子李元霸走到宇文成都面前：“
1: 哎，你叫什么名字？”“
0: 你要问呢？”“父姓宇文，名成都。”“
1: 哎呀，我绕嘴绕嘴，你这小子叫这名太麻烦，干脆我就管你叫都得了。”
0: 什么？文武百官跟杨广一听，这孩子玩省事儿的，管宇文成都叫都。
1: 哎，我说都啊，你小子官居何职？
0: 我是经营节度使，领镇殿将军衔。
1: 好，两份差事俩官。哎，小子你不错。
0: 这个李元霸一伸手就把宇文成都胸前挂这个御赐金牌给抄起来了。
1: 哎，好啊，还好啊。哎，这牌好玩，给我带两天，玩够了再还给你，怎么样，杜小子？
0: 宇文成都可舍不得呀，这面御赐金牌是他的脸面。他用手一拦：“且慢，蒙勇大将军，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倾囊而赠，唯独这个金牌可不能给你呀。”“
1: 哎，为什么不能给你？给我，我玩两天。”“
0: 不行，我不能让你玩。”“
1: 哎，我非玩不可。”“
0: 不能给。”“
1: 为什么不能给？”“
0: 蒙勇大将军，你听我告诉你，我跟着先王打江山，我立下汗马功劳，按我的功劳应该官居一品，因为我年纪太小了，所以开皇天子加封我为经营节度使，又给我挂了一个镇殿将军衔。先王呢还觉得我的功劳太大，因为天下人没有人打得过我手中这凤翅金堂，所以才御赐我这面金牌，上边有御笔题字，你看这亲赐就是开皇天子的御笔。这面金牌是先王亲自给我挂在脖子上的，上边写着天下第一，所以我不能给你，这是御赐之物。像宇文成都这人呢也是比较老实的，你跟他应付应付不就完了吗？他还跟他实话实说。李元霸一听就火了：“
1: 我说嘟啊，小子，你要不提天下第一还则罢了，我李元霸不认识字，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御赐，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天下第一。嘟小子，这回你说天下第一。”

0: 芒勇大将军，今天你就摘不走这面金牌。
1: 嘿嘿，猪啊，我非摘，你说我摘不走了，我就要摘。
0: 你不能摘，
1: 这么小的你开小岛，你说我怎么才能摘走这面金牌呀、啊？
0: 李元霸，你要打算摘我这面金牌也可以，只要你的力气压过我宇文成都这天下第一名的金牌，我就归你所有了。这下可坏了，宇文成都可不知道啊，这个李元霸他力大无穷，你问他到底有多大的劲儿，李元霸自个儿都说不上来、啊、李元霸一听，
1: 好，杜小子，这可是你说的。
0: 他说完之后转身行，腾腾腾嗖嗖嗖往外就跑，就跑到金殿外头去了。大家伙瞧，就瞧李元霸往出跑，李元霸一口气就跑出了晋阳宫外，就到了桥头了。李元霸站住了，哎，
1: 我怎么样才能让这嘟小子认为我的劲儿比他大呢？
0: 正在这时候，柴少柴思昌来了。因为柴少看李元霸进了晋阳宫，自己又不能擅入宫门，就在南边等着。等着等着，突然间看见李元霸出来了。
1: 师弟，师弟！
0: 李元霸一看，
1: 嘿，姐夫你来了！哎呦，轰隆隆，管不了我，我芒勇大将军了。
0: 什么？师弟啊，我正不放心呢，你闯进去怎么样了？
1: 嘿嘿，我呀，我跟这皇上老头讲理，他封我一个猛勇大将军。姐夫喂，这金殿上热闹极了，一会儿你跟我看看去。哎，舅舅也来了，嘿嘿，我问他们这些官儿，我问他什么，他们告诉我什么，那是皇上老头传的旨，有一个小子叫宇文都，我管他叫都小子。
0: 柴烧一听一愣，师弟呀、啊，你说这嘟小子是不是宇文成都啊？
1: 哎，对对对，我嫌没事，我叫他嘟小子。嘿，我一问呢，这小子俩官，胸前挂一牌，我跟他要说玩两天他不给，他说他天下第一，非得我力气比他大，他才让我摘呢。姐夫，他既然是天下第一，谁是天下第二啊？
0: 柴少一听啊，心中叫了一声，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想当初我跟秦叔宝秦二哥，我们七劫返长安，给你们家放了一把火，劈死了你的弟弟宇文丞相，你追我们，要不是昌平王邱瑞邱老千岁，我们就得死在你的手里头。宇文成都啊，今天你碰见我四弟了，开着我们报仇雪恨。柴少想到这儿，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啊，这牌儿你摘吗？
1: 哎，我非摘不可。
0: 好，这个天下第一的金牌你是非摘不可，你要是摘下来可有你的好处，要是摘不下来，我当时就请轰隆隆把你给劈死，轰隆隆可在咱们家住着呢，你听见没有？
1: 哎呦，姐夫，就冲这轰隆隆你就甭管了。
0: 我问问你，你怎么证明你的力气大，能够摘了宇文成都这面金牌呢？
1: 嘿，
0: 他这一哎，突然间他瞧见东西了。
1: 姐夫你瞧，这桥两头不有四个石头狮子吗？
0: 哎呀，四弟呀、啊、那不是狮子，那是镇守桥头的一种有犄角的神兽，叫囚。
1: 哎，甭管是囚是狮子了，我打算给这家伙跨起来，跨到宫中，让他们开开眼，瞧瞧瞧我芒勇大将军有劲没劲。
0: 柴少还没说话呢，好家伙，这傻小子李元霸呀，就奔这桥西头这囚去了。这囚有多大呀？跟五凳大小差不多，前头两条腿立着，后头两条腿卧着。李元霸往下一蹲，
1: 右胳膊一伸，就伸到一个石球的前腿的空档里头，唰，嗨，
0: 他往起一较劲儿，噌，他就站起来了。 李元霸跨起这单球，肉肉肉迈大步往前走，直接奔这宫门。把守宫门的羽灵君一瞧，嘿呦，这小子力气太大了，怎么把镇桥的石球给跨起来了？这李元霸呀，就跟没事人似的，跨着石球腾腾腾往里走，进头道宫门、二道宫门、三道宫门，迈步就上了金殿的台阶儿。刚才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唐王李渊、李世民，都不知道傻小子李元霸干嘛去了。现在一看，他跨着石球进了金殿，大家伙全愣了。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力量啊？李元霸腾腾腾走到金殿正当中，一脱了胳膊，啪，扑通，这石球就掉在地上了，把金殿的砖砸得火星乱蹦。李元霸迈步走到宇文成都面前，
1: 哎，我说杜啊，你看见没有？杜小子，你把他跨出去，你要真把他跨出去，我还有特别的。嘿嘿，小子，你要是跨不出去，甭废话，给爷我摘牌子。
0: 宇文成都一瞧这石球，这个，他歪过脸来看昏君杨广。宇文成都是什么意思啊？你可是皇上，你说出话来金口玉言，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没想到杨广说出一句话来了，差点把宇文成都气死。宇文将军，这球你可跨得出去？
1: 嘿呦，
0: 宇文成都只好一咬牙一发狠，万岁，微臣我跨得出去。好啊，那就跨吧，朕今天要看看你们两个人谁的履历大。这就是皇上啊，他皇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倒琢磨琢磨呀。听昏君杨广一说，满朝文武心里都想啊，成都啊，成都，你不是狂吗？你认为你是天下第一，今天怎么样，在晋阳宫碰见个神力的李元霸，恐怕你这个第一呀，今天就要保不住了。宇文成都心中暗骂昏君杨广，没办法，只好走上前去，甭管怎么着，我得把这石球给跨出去。宇文成都一低头，使尽力气把这石球给周正了，然后往下一搓身，往石球当中间伸进右胳膊，他一咬牙，往上一较劲儿，这劲儿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使尽全身之力，嗨！宇文成都把这石球跨起来了，跨起石球，腾腾腾腾，他往外就走，脚底下叉叉叉叉太响啊，确实是勉为其难呐、啊。宇文成都费尽了全身之力，走出了宫门，到了桥头，把这石球放下，宇文成都可不行了，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宇文成都缓了半天的气儿，才慢慢的走回金殿。像这样，宇文成都你明白了，你就别再跟李元霸斗气儿了。他走到李元霸面前，李元霸，此球我宇文成都跨出去了。
1: 小子兜了，你既然把球跨出去了，你在这等着，我还有特别的呢。
0: 李元霸说完话，转身形噜噜噜噜跑了，到了桥的西头左边，左胳膊一伸，蹭跨起石球了，又到右边往下一蹲身，一伸右胳膊，蹭又跨起石球了。守宫门的羽灵君一瞧，嘿呦，这回跨俩，这劲头太神呐。李元霸跨起双球，蹭站起来，大步腾腾腾迈步往前走，就好像身上一点分量都没有，肉肉肉肉跑。
1: 跑得还挺快，来到金殿之上。
0: 隋炀帝杨广一看，呵，我封他为蒙勇大将军，真封对了，这回夸俩。
1: 李世民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头一阵冷笑，心说：成都啊成都，你今天算倒了血霉了。我四弟的脾气你可不知道啊，他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要是不由着他，这事可完不了啊。今天你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可挂不住了。李元霸这时候来到金殿之中，啪啪一戳了两只胳膊，扑通扑通双球落地。李元霸这嘴还真快，
2: 嘿，我说诸位，诸位小子，你把这俩球跨出去，这叫特别特。你要是把球跨出去，我还有特别特加特别特。小子，你快！
1: 这个宇文成都心说：刚才我跨了一个，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强弩着劲儿对付着，总算把这单球弄出去了。两个，我如何跨得出去呀？可是宇文成都这话也说不出来呀。他转脸一看隋炀帝杨广，心说：皇上，您看见没有，要把我宇文成都撅在金殿之上，你得给我下台阶啊。杨广一笑：宇文将军，双球可跨得出去呀。
0: 啊，
1: 宇文成都跨双球吐鲜血，下回再说。

0: 钢刀扎于肺腑。画吉心说，我这三个儿子就属老大程度好啊，三儿子程祥为抢人家的女子让祥马给劈了，二儿子宇文成卢去打瓦岗山，让瓦岗山这帮强盗把他的脑子做成兔脑丸了。虽然程都不是我亲生之子，那只不过我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啊。天庆帝，我就剩下程都这一棵苗了。今天他吐血伤身，万一有了危险，我就得断子绝孙呐。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听见昏君杨广说了，要把儿子这面金牌给了李元霸。要真是把程都面前这金牌摘走，程都受不了，还不得死啊！宇文化及赶紧出班跪倒，万岁且慢。臣宇文化及有本起奏。丞相有本，当面奏来。万岁呀，我儿程都这面金牌乃先王所赐，想当初他随着先王屡立奇功，可以说他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万岁才赐给他一面金牌呀。今天不幸他偶然吐血，我想等他病体痊愈之后，让他再跟李元霸马上见仗，分个上下高低。如果李元霸确实在马上打仗也能战胜我儿成都，这面金牌就给李元霸，如果他打不过，还请万岁三思而行。杨广一听也对呀，现在证明是李元霸力气大，但是骑着马打仗，他未必胜得了宇文成都的凤翅金堂。嗯，丞相此言有理，丞相免礼平身，谢万岁。宇文化及站起身行，杨广就跟李元霸说，李元霸呀，丞相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啊？光让老头我听见了，这老小子的意思呢，他儿子这金牌是打仗得来的，不是跨双球得来的。哎，我也讲理，等都小子病好了，我们两个人再马上比试比试，我要把他打败了牌子归我，我要打不过他牌子我不要。皇上老头，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嘞，就这么办，反正早早晚晚，都晓得这面金牌是我李元霸的，我等两天。
1: 蒙勇大将军，可是这两个双球你得给我跨出去呀。
0: 嘿，花老头，你封我蒙勇大将军，今天我露露脸，这俩玩意儿我举起来让你瞧瞧。
1: 杨广一听还能举起来，靠山王一想，他能够力举双球，我得瞧瞧。杨广说了一声好啊，你就举一举带孤观看。
0: 好嘞。
1: 李元霸迈步腾腾腾奔着石球来了，他照准了一个石球的一条腿，用右手一攥，往起一滴漏，嗨，胳膊一弯，噌，没费劲儿，愣给举起来了。大家伙一瞧，好神力了。再瞧李元霸，他右手举着这只球，又奔另一个石球来了，拿左手找这石球的前腿，一弯胳膊，噌，把这个石球又举起来了。嘿呦，不费劲儿啊！满朝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李元霸举起了双球，
0: 嘿，皇上老头，再让你开开眼。
1: 靠山王杨林、北平老王罗毅都大吃一惊，心说力举双球就可以了，还开什么眼，还能张嘴说话？大家伙瞧着，李元霸一摇这双球，来个球碰球，啪啪啪，碰了三下， 这石球是汉白玉雕成的，两球相碰，这汉白玉的石头扎的溅的哪儿都是。杨广高兴了，哈哈哈，好啊好啊，李元霸这有拔山之力。靠山王杨林心说成了，别再耍了。李元霸呀，你赶紧把这双球举出去吧。
2: 哎，好嘞，老头你是个好人，你说话我听。
1: 他怎么看着靠山王有点顺眼？李元霸举着双球揉揉揉，迈大步走出金殿，出了晋阳宫，到了桥头这儿，啪啪，左边甩一个，右边甩一个，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哎呀，这御灵军在旁边一看，就叫起好来了，好好神力，
2: 哈哈，不错吧？我是猛勇大将军，我把这球又扔这儿了。
1: 李元霸回过头来，腾腾腾又跑回金殿之上。
2: 哎，我说皇上老头，你要让我跟多少的打仗，你给我弄套盔甲吧。
1: 好啊，杨广很高兴，那是自然，朕就赐你一套盔铠甲胄。
2: 哎，我谢谢皇上老头，可要在马上打仗，我还没马，你得给我一匹马。
1: 李世民在旁边心说，我这四弟呀，一点也不糊涂啊。杨广马上传旨，来啊，从御马圈里给他牵一匹千里宝马。
2: 臣遵旨。
1: 内侍遵旨。一会儿的功夫，有打御马圈里牵了一匹战马来到金殿之外。李元霸走过去一瞧，这匹马呢是匹枣红色的。
2: 不好看，不好看。哎，皇上老头，这匹马呀，那我得试试他禁得住我禁不住我。
1: 蒙勇大将军，你怎么个试法呀？
2: 哎，那我得按按，我要把他按趴下，这马我不要。
1: 杨林心说，什么按趴下？力跨双球，举双球，可是这马是活的，你按他他不敢，千里马他往上挺啊，多大力气也不能按趴下千里马呀。蒙勇大将军，你不能摁千里马，你摁不趴下。
2: 嘿嘿，老头说死了你不信，你瞧着。
1: 李元霸走到马的旁边，用手呢就搁在马的腰上了，然后回过头来，他冲金殿上喊，
2: 哎，我说你们这帮老头，他就瞧着啊，瞧我要摁马了，嘿，马小子你给我趴下吧。啪，他一摁，呱唧，这匹马还真趴下了。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信了吧。
1: 大家伙全都撑起好神力了。杨广一看，更加喜爱李元霸了。蒙勇大将军，你这履历可真大呀，来呀，再给他牵一匹宝马。内侍把这匹马扶起来牵走，又给牵了一匹。李元霸，朕赐给你这匹马怎么样？这匹马你看多好看呢。
2: 哎，这匹马呢，那我也得试试。哎，小子菊花青。
1: 这杨林一听，他认识马呀，就瞧李元霸浑身一使劲，这手搁在马的腰上，啪，呱唧一声，这马又趴下了。杨林这气呀，看了看侄子杨广，这么好的千里马他可摁了两匹了。没想到杨广又传旨，再给他换上一匹宝马。皇上舍得了钱呢？不是这点银子买来的吗？千里马有的是。李元霸一连摁下六匹宝马，杨林舍不得了。杨林情急生智，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别看你把这些马都能摁趴下，有一匹宝马良驹你就摁不趴下了。杨林站起来了。

0: 啊，万里烟云罩，千道金殿之外。杨林用手一指，李元霸，你瞧这匹马怎么样啊？你摁摁试试。傻小子李元霸一瞧，嘿，爱上了，这马真好看。要是按着普通的战马呢，头至尾有丈二长，蹄之背八尺五高，可这匹马够尺寸了。头至尾丈四，蹄之背九尺开外，浑身是一根杂毛都没有，这毛啊就像青缎子似的，又黑又亮。这毛长的呢还一团一团的卷着花儿，是黑里套黑，亮中起乌，这花是乌的，底儿可是亮的。你要看整个一匹马黑亮黑亮的，所以这匹马叫万里烟云罩，又叫千里赶云烟，鞍鞯嚼环鲜明。傻小子一看就爱上这匹马了，心说我李元霸就黑，再加上这匹黑马一黑，我们黑到一块了，再让这皇上老头给我一套黑盔黑甲，有意思。哎，我说白胡的老头，这马是你的，你刚才说这马叫什么叫什么赵
1: 啊？叫万里烟云罩。
0: 哎，还有一个名儿，
1: 还叫千里赶云烟。
0: 哎，好好好。哎，老头，你说这马，
1: 是啊，这马是突厥两种马，你呀按不趴下。
0: 嘿嘿，我说呀跟那些马一样，一按就趴下。
1: 不对不对，那得分什么马，这马呀你就按不趴下。
0: 给我摁着趴下。
1: 你摁不趴下，你再有多大的力气也摁不趴下。
0: 给我摁着趴下。
1: 这两个人一拌嘴呢，这傻子可有傻心眼，拌着拌着，傻子突然间问了一句，
0: 哎，要是我摁不趴下呢？
1: 靠上房杨林呢也搭事老了，他顺口往下一接话，可说漏了嘴了，你呀要是摁不趴下，这马就归你了。
0: 好嘞，那咱就试试看吧。
1: 啊，靠山王杨林说完了可就后悔了，我怎么蹦出这句话来了。傻小子蹭蹭蹭到了殿外头，走到马的旁边，把手搁在马的腰上，
0: 哎哎，
1: 市民被人全看出来了，这傻小子一点也不傻，假装使劲呢，

0: 傻小子摁了好几回，嘿嘿，哎呦，我说老头啊，你说那话可是真的，这马我怎么摁也摁不趴下，摁不趴下就归我了。嘿，老头，谢谢你，我骑走了。好家伙，李元把攥住马脖子，啪一起身，一片腿骑成万里烟云罩。嘿，黄老头儿，咱们改日再见吧。不准马头骑着马，踏踏踏踏走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嘿嘿，谁让我这么大岁数抖机灵，我机灵什么呀，一匹宝马我没舍得骑，归他了。李世民站在旁边心中暗色，都说我四弟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想不到今天大闹晋阳宫，连靠山王杨林都给蒙了。哎呦，今天我四弟可明白大法了。杨广这时候传下旨意，众位爱卿啊，由塞外至此一路劳乏，现在朕传旨，文武百官歇息三日，朕要退朝了。杨广退朝，咱们放下不表，书回头咱们再说柴少柴思昌。柴少回到家中，就把伺候李元把这四个家人找来了，李卓、李浑、李猛、李浪，赶紧给姑老爷行礼。姑老爷，您找我们有事吗？有事儿。柴少不说话了，把这袖口往上一挽，伸手唰就把家法拿起来了，什么呀，鞭子，全给我跪下。姑老爷，我们犯了什么家法了？您让我们跪下。我就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跟四公子说什么了啊？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看住他，千万别把他放出去。好啊，你们把他放出去大闹晋阳宫，我抽死你们。柴少就把这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啪，真抽啊。柴少心里明白，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如果皇上一翻了，全都得死。
1: 姑老爷，我们没说什么。
0: 柴少不抽了，我先不抽你们，我先问你们，没说什么，四公子为什么跑出去？行，这几个家人不能再挨打了。这才把实话一说，因为老夫人没赏银子，所以呢，我们把四公子李元霸挤出去了。柴少气坏了，真打呀，正打着呢，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李元霸回来了。李元霸骑着万里烟云罩回到家中，让家人把这匹马牵到槽头刷印未六，李元霸就回屋了。进了自己屋一看，姐夫柴少拿着鞭子正打这四个家人呢。这四个家人一看，四公子回来了。
1: 哎呦，四公子快救救我们吧，姑老爷，您别打了，别打了，快给我们打死了。
0: 李元霸就问呢，
2: 哎，姐夫为什么打他们？
0: 柴少停住了鞭子，四弟呀，我为什么打他们？他们说了那么些难听的话，把你击到晋阳宫，我不打他们成吗？
2: 嘿嘿，姐夫，今天我到晋阳宫，想不到皇上老头对我还不错，我也得官了，皇上老头封我猛勇大将军。哎，看在我这猛勇大将军份上，把他们四个小子饶了，别打了。
0: 柴少一听四弟讲情，好啊，要不是碰上我四弟呀，我绝对饶不了你们，下次你们再挑拨是非，非要你们的命不可。姑老爷，下次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出去吧。四个家人赶紧爬出去了。柴少就问李元霸，四弟呀，你挎着双球进了宫，后来怎么样了？
2: 嘿嘿，有意思，姐夫，我告诉您。
0: 李元霸就把宇文成都力跨双球吐血，杨广要把金牌给他，丞相不让。

0: 可要比武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哎呀，柴少柴思昌这才把心放下。好啊，不错呀，四弟呀，等那个成都病好了之后，你们还要在马上一战，分上下，论高低，比输赢啊。
1: 哎，姐夫您放心，甭管怎么着，这牌儿我是非摘不可呀，要不然你让轰隆隆劈我，我可受不了。
0: 对，一点不假，咱们可就这么办了。这两天呢，你把我教给你使锤的招数好好熟悉熟悉啊，用你的双锤要赢了都小子那凤池金堂。
1: 哎，姐夫您放心，没错，咱们就这么办了。
0: 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唐王李渊和建成市民袁吉爷儿四个回到府中。到了大厅，唐王李渊就让人把姑老爷柴少叫来，大家落座喝茶，大家伙儿就提起了今天晋阳宫李元霸力跨双球的事情。李世民特别高兴，把家人都轰出去了，就跟他父亲李渊说：“爹呀，我得跟您说，说吧，爹，这回四弟闹晋阳宫力跨双球，过几天还要跟宇文成都在马上一战。如果我四弟再赢了宇文成都，他的名声可就传出去了，谁是天下第一啊？我四弟李元霸是天下第一，天下各路反王对咱们李家都得另眼看待呀。市民呐，你四弟要赢不了呢，嘿，爹，咱们走着瞧，到底李元霸能不能战胜宇文成都，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 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凝天骨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2: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2: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2: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0: 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4: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4: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

0: 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 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
2: 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山野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大家看，它们正好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海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烟絮太盛，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

0: 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翻服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0: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藁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藁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藁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0: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藁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藁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藁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藁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伊朗认为藁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藁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从卫星图片上看到藁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藁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藁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藁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5: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7: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6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 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

0: 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1: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0: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的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2: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藁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0: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1: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

0: 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2: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1: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7: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8: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6: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9: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6: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1: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6: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12: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6: 15-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12: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14: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 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13: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14: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13: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14: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说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数字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5: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13: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16: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啊、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13: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1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3: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17: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 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3: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15: 财政自给率啊，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用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十五五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富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15: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1: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18: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19: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8: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 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20: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8: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20: 这次十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8: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20: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8: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1: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的场景呢？
0: 现在呢，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1: 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22: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体习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 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

0: 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1: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2: 哎，你好呀。
0: 最终，北京市D171中学奇袭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D2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D2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3: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0: 北京市D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4: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0: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5: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6: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

0: 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1: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3: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2: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3: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它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它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它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2: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3: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2: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3: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2: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3: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0: 发展。
1: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2: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英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